0: 到手之后第一时间说，哎，我想想我这个区域怎么办，干什么，另一个区域干什么，或者说，哎，我觉得好像少一个空间，我怎么能再创造一个空间出来啊，做我的这个电竞室啊，做我的健身室啊，或者做我的这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空间啊，但当我们有一些项目它很好的就帮你规划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真的是，让我省了很多事情。
1: 而且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用女性啊，如果你是优改或幼改的话啊，进阶升级而不仅仅是刚需的话，实际上有一部分家庭的主厨们啊，这个就不能只说是什么女性同胞，其实现在大多数啊先生做饭的概率还是很大很多很好吃的。
0: 嗯，确实哈。
1: 所以呢，在厨房的设置上和设计上，你再去探盘之初就要看一下它的这个厨房的设计和真真正正灶台呀、洗手台呀、摆物台呀，还有我们说的卫生间叫做干湿分离。那实际上我个人认为，一个好的在你接手之初啊，入手之前就要分清楚的就是它是否是油电分离。我自己的这个油和电怎么想呢？油啊，我们是指呢叫煎炒烹炸，我传统意义上的灶台啊，炊具。但电又是怎么说呢？因为我早上非常愿意用什么面包机呀、蒸蛋器呀、还有这个电热锅呀，什么无烟的这个斜修的做饭的方法，什么豆浆机呀、咖啡机呀，甚至是早餐机。因为在这儿它没有油，没有烟，只有水蒸气，甚至插上电之后就可以最快速度的让你包括空气炸锅做上主食啊、小食和分餐。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个人倒是觉得你在看房之初或装房之前就要做出一个这样的叫油电分离区。
0: 哎，确实现在很多朋友，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对于这个家用电器的这个使用的频率哈、使用的这个样式越来越多了，比一些长辈们，长辈们会觉得哎呀你这玩意儿做出来能好吃吗，还得是有活儿
1: 他会觉得懒。
0: 对、但是其实不知道现在的科技的进步让很多我们以前会觉得很麻烦的事情变得非常的简单，可能省时省力哈。用我们讲话可能还省点煤气，
1: 对
0: 啊，可能花两个电字儿，哎，很少的电字儿可能就解决。比如说我们以前很多朋友说，哎，我得炖多长时间？可能现在，电压力锅，
1: 对，
0: 可能15分钟就给你解决你炖俩小时的这个问题了。
1: 而且我个人觉得呢，这个电啊，会让我很安心。比如早上你把这个面包机啊，两片面包塞下去，它会有个定时功能吧，把空气炸锅这个烤肠塞进去，或者鸡翅中塞进去，或者是鸡胸肉塞进去，什么梅花肉塞进去，它都有一个定时的功能。而且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早餐机啊，定时定量的什么煮蛋器，它真的会让你减少麻烦。还有我妈就不理解，那得煮个鸡蛋还得买个煮蛋器，它方便就方便于第一，像我这种早上又得收拾，想收拾一下屋子，还得想给小朋友按摩，舒舒服服的起床，高高兴兴的上学嘛，还想让自己呢美美的出行，那你整个这个时间要么起大早，要么就得用这种学修快速的方法找到自己的优缺点。那我的优点是可以起早，缺点是忘性大，所以烧干锅的事儿经常出现，那怎么办？我不能埋怨自己啊，因为我都想做好，那怎么办？你就用适合自己的，可以定时的，可以烧干了自己跳闸跳电的，
0: 什么提前预约的，
1: 提前预约的，
0: 这个非常的重要，
1: 非常重要。而且还有这个电炖锅，我妈就更不理解了啊，电炖这个钟。那我们说叫盅，上面可以是屉溜点小包子，下面密封的这个盅可以炖点汤。早上如果起床的话，你一个小时你这边都安排好了，让它定时，它还有保温的功能，你就可以直接去洗漱啊，收拾屋子啊，化个小妆啊，给孩子舒舒服服的上个小学啊等等。所以有的时候你说作为一个女性，你想什么面面俱到，你就得真的家伙事儿，用老人的话说得家伙事儿得多点才能够早上啊匆匆容容的出门，说让孩子吃好还得高兴，不能催促他，不能鸡飞狗跳，还得优雅，还得注重细节的精致。所以这些都源于什么？不仅有东西买，你得有地儿放啊。

0: 所以我个人认为在厨房的这个设置上，包括前两天有朋友说装修家里换了一个大房子，他说哎，你给我点建议，我说别的建议我没有，建议就是厨房一定要做好这个电的餐台，咖啡机，还有这个什么豆浆机，还有什么早餐机、面包机、蒸蛋器、电炖锅、电炖盅等等。你看似不用，你可以不放，但真正当你有了小朋友以后，你去用的时候，你至少有空间可以收纳。而我们参观好一点的这个楼盘，它提前会归置于这些位置。
1: 哎，我们说了这么多哈，就是希望这有一个强大的收纳空间。说了好多这个设备啊，
0: 还得呢，你得摆在明面上。你不可能说早上用完了之后我就塞回去。啊，早上用完了我可以刷出来，但你就摆那儿立那儿。你现在做的特别好的家电，我觉得它是做到颜色可以统一，比如说什么摩飞的那个牌子，从烧水壶一直到电动锅，再电饼铛，再到加热的这个菜垫等等，你喜欢哪个色系，你可以统一买成一个色系，什么绿的、白的、红的和蓝的。
1: 嗯，可能这个瑞雪喜欢摆在面上，我喜欢收纳
0: 起来，
1: 对，不太喜欢面上东西特别的多，我觉得看着，就是每个人的习惯不同，所以说这个厨房你一是要有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放置这些家伙事儿的地方，二是尽可能让它也有收纳的地方。有的朋友可能说哎，我这一个礼拜可能这些家伙事儿要用，我就放在明面上，其他收起来，可能下个礼拜或者说隔几天我又有其他的家伙事儿要用，就像很多长辈说的，我用不用是一回事儿，但是你一定要有，一定要配齐了。
0: 而且收纳呢，它也是分卧室的收纳，你尽量要藏不要漏。厨房呢，我个人是觉得要漏不要藏，因为有的时候用的时候
1: 就随手
0: 拿出来，它真的对于我来说啊，我的这个生活节奏来讲是非常管用的。而且还有一点，我忘性大呀，我连锅都烧干了，那我放起来我一定会买虫，
1: 就忘了收。哎，原来这个我还有哈，还很新，没用过几次，居然把它忘记，我又买了一个新的哈。
0: 因为这样的事儿我经常犯过，比如说那个以前最老式的那个火锅，叫什么八蒸一体啊，是八功能一体，能煎能炖能涮火锅。那个后来搬家的时候，我发现我家居然有仨
1: 啊。太厉害了。
0: 一个是以前单位发的，一个是觉得单位发的不好看，我以为给我妈了，然后我自己又买了一个。结果呢，就像你说，我收纳好好的，因为总觉得不怎么用，就等到用的时候没有啊，又让京东送了一个。就有的时候我是会觉得重新搬家布置之后，我会把能够用到的会放在面上，然后去擦一擦呀。我用老妈的话说，你得蒙上。
1: 对，时刻提醒自己，这个家伙事我有啊，不能再买了。
0: 主要是它真的能用上。所以我在强调的是什么，你不管买多少，你得有什么，你得有东西放。你哪怕说我什么都不买，你这个台子上小朋友放个水杯啊，是吧，还有说我们说生活什么叫情趣，就是吃早餐有早餐的马克杯，喝咖啡有咖啡杯，喝这个小酒有冰川杯，喝红酒有高脚杯等等。所以我妈就说，
1: 那你还得整点这个吃酸奶的碗。
0: 哎，对
1: 对，是不是吃燕麦的碗。
0: 那然后朋友做皮具的，他就会用边角料做好多皮垫给我，那行就会够你放杯子。所以我们说真正能够让我觉得在一家人当中给予我自己的这个建议和体验感，仅代表我个人认知层面上的建议，就是厨房的这个过程当中，甚至它的比例要大于餐厅。餐厅可以呢，比如说三口人、五口人能坐下就好，但实际上呢，餐边桌就真的很重要。
1: 对，尤其是喜欢在厨房忙活的，或者说哎，这个家里的厨房这摊事儿就是归我管的这些朋友们，他会觉得这个厨房我用起来顺手，空间足够大，让我能施展得开的。前提我就会更加的喜欢这个地方。有的时候可能有的厨房做得特别的狭小，特别的拘谨，把其他的地方做得非常的大。大家会觉得说哎，厨房就是做个饭没有那么重要，其实对于喜欢做饭和长时间需要做饭的朋友来说，这个厨房的设计啊，收纳功能也好，或者是我们展示哈，可以摆在外面的这个区域，一定要足够让我们非常的顺手。哪怕你说我这个收纳，我就是摆着，我一定要顺手，一定要 有空间足够的大，
0: 因为这个早上的时间真的是太重要了，而我又特别注重早餐的这个时间，所以尽量能够做得丰盛一点，就说明什么？说明有餐具的需求，有这些电器的需求，就得有地儿摆和放。

所以我个人的体验当中，因为小，所以就会买了很多，买了两个餐边柜儿，就会把咖啡机啊、豆浆机不会放在面上，就会把这个什么蒸蛋器啊，天天都用的，因为本身健身嘛也费鸡蛋，然后就会用我妈妈的话说，这个电炖盅啊，真的又安全又省时，而且最大程度上保留营养。

0: 在整个家庭氛围当中再让我去选择房子的时候，我一定会更加注重厨房的宽绰性。
1: 所以说呢，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说的厨房这事儿哈，有什么自己的想法，也可以好好的，问问小马哥，看看自己对厨房的这个需求能不能在我们小马哥这儿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对应的推荐哈。好的，那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
0: 下半段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如何能够在局促的感受当中让厨房变得阔绰一些。
1: 好的，稍时间迎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88238。
3: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4: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5: 天赋主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的，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
0: 找到马哥就很简单，当然我们说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搜索马哥购房帮，他也可以专门的为你定制你的房子、你的家。刚才我们说到了上半段的这个厨房的个人感受，以及我们说如何能够让厨房发挥它最大的优越性，而实际上后续的迭代的房子当中，三代四代宅的过程中，它对厨房的设计和设置也有了一个迭代的安排。一直以来我们说厨房太小都会成为它的诟病，很多房企在设计的时候为了显得厅大，它可能在尽量缩小这个厨房的比例空间和占用面积，但是怎样在有限的空间当中，我们说能够创造出更大的空间感，也就是显大的这个话题，实际上到了三代宅、四代宅有了一定面积之后，他就不再去纠结了，而是面临着一个厨房发展的第一个课题，就是厨房的电器叫做厨房电器的迭代时代也已经到了。像我刚才说的，从最开始70后们不一定会用的什么早餐机呀、50后妈妈们不一定会用的什么电炖盅啊，像甚至60后的这个大姐姐们不一定会用的什么什么蒸蛋器啊等等，现在变成了一站式的，叫做电器迭代时代。甚至呢，有好的房企在设计的时候就给你设计出了一个能够收纳隐藏式抽油烟机的一个设计空间。那第一眼你会感觉像刚才欢欣说，我们从干净利索好收拾的角度一定要把它都收起来藏起来，前提是足够的收纳。那足够的收纳就意味着你要有足够的空间面积来打造或者定制这些收纳的空间，实际上它处于一个1:1的正向的比例。你厨房得大，才能打很多柜儿，定制很多柜儿。你有定制柜儿，你才能往里去放很多东西。所以我们说，现在的迭代不仅仅是体验感家居的迭代，也是一个厨房电器的迭代时代。
1: 为什么说以前盖房子都讲究说这个客厅要大哈？
0: 对，
1: 因为一般的时候家里来客人，他主要的是在客厅这个区域活动。你不能说客厅整的像卫生间那么狭小，大家会觉得哎，这太别致了，可能都不愿意邀请朋友来了。但是你客厅的大敞亮的，大人家一来一看，哎呀，真

0: 真不错哈，很少会往厨房去关注，但是对于现在的人来说，串门这个事儿好像变得越来越少了。
1: 嗯，
0: 不知道大家多长时间可能没去朋友家，或者朋友来自己家了哈。一般的情况下，现在都是说朋友聚会聚餐，基本上都是去到外面啊，找一个大家都喜欢的地方。只有仅仅说可能过年过节去长辈家里啊，才会有这个串门的概念。所以说呢，这个厨房就应该是根据我们之前提到的。说自己居住起来喜欢的人，让他变得舒服，让他空间变得大，让他操作起来更方便更得劲儿了。
1: 而且我们说即便是家里不来人去请啊，东北话讲来人去请，即便不来人去请，你可能有的时候隔代老人会来呀，是吧，家里来一个什么亲戚啊，比如说上这儿来就学的，周末得来吧。所以这个时候家里也分什么，分私密空间和公共空间，甚至有的找这种保洁阿姨的时候，她也直接会把卧室门锁上，说卧室因为小嘛，是吧，我足可以自己来收纳，而且还有一些内衣啊隐私的这些物品，直接会锁上卧室门，告诉我说你就收拾公共空间就行了。那么在公共空间当中有一个收费的面积和参考的价格的价值，就是他会问你们家厨房面积是多少，同样的面积厨房面积大，他收拾的这个效率可能就会相对低一些，费时啊费工啊费料啊，这个料就是指啊排污的、除污的、除尘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在考虑，在迭代宅当中，无论是曾经探讨的和小辉哥一起探讨的四代宅，还是以往我们正在居住的三代宅，还是最开始刚需一直住到现在的一代宅，厨房实际上呢是往往最不容易忽略也最容易忽略的。你看无论我们去看哪个样板间，最开始他介绍的都是什么，都是这是客厅，哎，这是客厅开间纵深是多少，然后呢会带你到卧室，这是第二步，然后是次卧，甚至呢在连次卧的时候会告诉你这是个主卫还是次卫等等，它是按照一个客厅、卧室、卫生间、次卧这样的一个角度，而后你才会顺带着行，那讲差不多了，哎，我自己看看客厅，自己看看厨房。实际上在营销战略当中，我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有意的忽略和忽视，不见得，但是它往往在销售的过程当中抓准了人们容易忽略的这个角度，可能会节省时间去介绍啊，让你因人而异去想象啊，甚至会规避一些缺点，放大客厅的优点啊等等。但真真正正当你居住起来的时候，像这种我们说家庭的氛围当中也分为隐私空间和公共空间的时候，厨房就是一个最大的公共空间，或者是叫次客厅之外的次公共空间。
0: 所以说这个经常被我们介绍的时候忽略的这个空间，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它占的这个作用还是挺重要的。
1: 而且我们说嘛，说你要想有东西能嵌进去，什么嵌入式的洗碗机啊，嵌入式的烘焙一体机啊，甚至现在呢有感应式升降的嵌入式的这个油烟机，你总得有地方吧，总得有宽窄吧，总得有空间来置纳这些物品吧，看起来才是我们说样板间当中的随手一抹啊，什么洁净如新。否则的话，你空间如果不够，你想象的生活的很多角度和可能性，比如说我在家啊，早上醒来叫唤醒我的是什么，是豆浆机的磨豆声和香气，甚至呢会是什么咖啡机的这个香气，磨豆声的香气，你得有地方放啊。而且现在这些机器做的都比较装饰性，所以我们说在厨房考虑支出，就是你在选房的时候看看在整个比例当中厨房的位置，你拿到图纸之后你看一看它占多少比例，而后你想象一下，你就是这个公共空间不止你去，丈夫也会去吧，甚至有的爸爸们还去抽个烟吧，啊，这个怕媳妇儿的就直接出去抽了。可是孩子会去啊，孩子想做个烘焙蛋糕啊，亲子游戏一下呀，端个水呀，切个沙拉呀等等，它就变成了除了客厅之外的第二大的公共区域
0: 啊。对，大家还有一点要考虑，你现在的这些家伙事儿是否能放进你新的厨房里面去？
1: 对，
0: 是不是有地儿摆，有地儿放？
1: 而且真的就是从这个安全的角度啊，色彩的角度啊，白羽藏除了是个人的收纳的习惯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你摆也好，藏也好，收也好，漏也好，最重要的是整个的空间感要有，不要太狭色。你如果说两个人本来想一个人做饭的时候另外一个黏着啊，什么抱抱环抱一下后腰表扬一下老公，结果你发现好挤， 你就会感觉好像浪漫也需要空间。
0: 对，快出去吧，都转不开身了，是不是？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这个空间的这个关系，
0: 嗯，
1: 你可能呢会身上有一点油烟味啊，或者是说放的这个抽油烟机啊，对于主厨个高的老公们来说，它可以稍稍高一点或低一点，嗯，对于你来说高一点低一点，对于小朋友来说，你要知道这个身高不匹配的时候，它经常容易碰头。
0: 嗯，
1: 这个甲要是磕一下头，你真的完全在那一瞬间就你做饭都没有心情，太疼了。
0: 还有一些朋友是喜欢说，哎，我在这儿做饭，你给我打打下手，
1: 哎，是啊，
0: 你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这个厨房的空间要足够的扩出来。
1: 而且这个时候小朋友特别愿意看看热闹，卖单是吧，看热闹，他感受到的是这种烟火气当中的生活当中的浪漫，它不是注入在每个节日里或某个节日里，而就是渗透在寻寻常常的一日两餐当中。因为我们说一日三餐好像几率不太大，孩子中午在学校吃，我们中午在单位吃，甚至可能也就是早餐和晚餐能够感受到一家其乐融融。甚至早餐，我为什么会格外重视早餐，吃得好一点，吃得味蕾满足一些，其实呢一天的供给不说啊，这个早餐可以从唤醒味蕾开始，你就感觉心情特别好。
0: 嗯，所以说以后我们在选房的时候，这个厨房这个地方哈，千万也不要忽略掉，装修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考量，到底是摆出来还是收纳起来。
1: 总而言之吧，让你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的同时，从烟火气开始。
0: 嗯，好的，那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
1: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0: 节目初审思路，复审六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1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
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3: 北京时间的9:01的时候呢，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我是庞博。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0号星期日哈、啊，也祝所有天下的母亲的母亲节快乐。那此时我们长春呢是阴天微凉，小雨淅沥，整天呢是11到19度之间，我们的空气呢也非常的干净清新。在这样温润的天气呢，真的像极了母爱啊，是那种不炽热却一直妥帖的包裹着我们。那五月的第二个周日，我们把旋律呢留给最爱的妈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聆听那些写给母亲的歌，把藏在心底的感谢和思念呢都唱给母亲听。也愿天下所有的母亲呢平安健康，被温柔以待。那节目开始，让我们有请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2: 还有心情。
1: FM 一零零点一，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

0: 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总有一首歌会与你心灵共鸣，总有一段旋律会在你心间回响，音乐有声。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0: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荡，换挡沸腾所有的气缸，划破一道声响，刷刷刷，就像风一样。穿行城市与乡间，一切随你所愿，让烦恼搁浅，动力没有极限，别再磨合，不要琢磨，否则大错特错，还是我们替你选择自己的爱。

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都不一定准时，跟你都不一定准时啊，因为前面有一段那个广告，没有办法啊，前面有一段那咋整，电台得活着呀，没有广告咋活呀，是吧，大家都包含啊，你可以打开抖音和快爪看我们视频直播，您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哎，就可以那啥了，就可以跟我们勾流了啊，这个车圈啊，我真是哎呀，就过度包装过度宣传这个事儿吧，我现在觉得这帮卖车的都怎么说呢，你不能说都是骗子吧，哎呀，那个这两天有个车企宣布啊，我们开始使用线控四轮转向了。什么是线控呢啊，先给大家解释解释什么是线控。节目开始，哎，我的小科普又来了。我们人类以前对于机械的控制都是直接控制。那除了直接之外还有个反义词是什么，叫间接，对吧，那好，我们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啊，几乎所有的都是干什么玩意儿，抖音你是不是又判断错了，为保障用户合法权益，建议通过小房子小风车小雪花的公积金商品售卖，我卖啥了，你那 AI 识别能不能行了啊，你那 AI 识别还能不能识别出来了，那愁死人了，这个简单的说啊，接着说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这不有个车企发布了说什么，我们的车使用线控的四轮转向，每十亿小时才发生十次那错误，那你咱就是都，我上次看了这么多零还是在成都呢，你这玩意就、十亿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啊，一个亿九个零，这不够分呢，行吧，一个亿九个零，那十亿次发生十次，十次十亿小时啊，十亿小时不是十亿小时，每工作十亿个小时才发生十次错误，那咱各去个零行不行，要不得一太多零不够分，不是一太少零不够分，那么就是说每一亿小时错失灵一次，好吧，那请问这玩意儿这十亿小时是怎么测出来的呢，大哥，十亿小时啊，你打从就是那个发布会上也说了，就是这个十亿小时出十次事故的那个错误的话，就相当于你从石器时代开始开这个车，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的开，开到现在，它才出一次错，或者出几次错。但问题是，大哥，那你是怎么测？我特别好奇这十亿个小时是怎么测出来的呢？你真的拿一台车去跑了十亿个小时吗？如果你没有，你不是就是在骗我吗？你不是在估计出来的吗？估计的不能拿出来说事儿啊，对吧？比如说我，比如说王小强，我跟王小强打赌，我说王小强那个屎是臭的，王小强说不是，我说那你吃一口尝尝，王小强吃完了之后说，真是臭的，对吧？你不实践就没有发言权呢。我就是好奇啊，这家车企，请问你这个十亿小时错那个坏十次，这个。这是怎么测的，你这十亿个小时是怎么测出来的，你是真拿一台车跑十亿个小时，还是说拿一亿个车跑了是吧，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是怎么测的，我不是搞工业的啊，这个叫 FIT 啊，这个工业的叫那个工作小时或者工作频次的故障率叫 FIT， 缩写叫 FIT， 就工业里边的一个平均值啊，一个衡量标准，十亿小时。

错坏十次，这个我就好奇，就是这十亿小时你怎么测的？是用一台车测了十亿个小时，还是用一亿台车测了十个小时？我不是很理解，这是第一。第二啊，这个东西说线控转向、线控刹车啊。好，我们接着说什么是线控。刚开始说了有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两种啊。白志山不建议啊，不建议，那就是广汽的皓白啊，就是广汽的车换了个丰田标，没啥意思。华晶汽车怎么样啊？那不当年的华晨的吗？当年华晨的吗？你疯了，你买它啊？我没记错的话，华晶应该是当年华晨的车，拉倒吧。接着说啊，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什么叫直接控制啊？说，我家墙上落了一个苍蝇，我手里拿个苍蝇拍，啪，把它拍瘪了。把它拍嘎了，我手里拿这个苍蝇拍就是工具啊，我打苍蝇这个目的就是实现了，就是直接控制，手拿工具达到目的了，这是一种很直观的直接控制。什么叫间接控制？我手里拿了个遥控器啊，遥控一个电机，电机上面绑了个苍蝇拍，这电机一转，这苍蝇拍就啪啪啪啪啪就跟着转，就拍着苍蝇，就把苍蝇拍嘎了，这叫间接控制。那好，线控汽车的线控，早在2014款的我那款的英菲尼迪上，尼桑就已经实现了线控转向。什么意思？就是咱们正常的车啊，咱们一点一点的分析这个事儿啊，广汽传祺一把怎么样？不知道，你去看看二手的吧，别唠质量，唠质量都是是吧？大家都尴尬，咱们唠点别的啊。接着说这个线控的事儿啊，我们正常情况下车辆的行驶转弯是前轱辘摆动实现的，前轱辘摆动呢很简单，就需要一个转向机。这个转向机现在大部分都是齿轮齿条式的电控电动助力转向机，一个电机帮你使劲儿，然后一个圆齿圆形的旋转带动一个那个带齿的那个杠，这个杠左右这个圆盘一转就带动这个杠左右动，这杠左右动就掰着车轱辘左右动，那么就实现了车辆的转弯和转向。我们正常情况下车辆驾驶路上跑的 99% 的车都是靠什么？方向盘是底下有一个转向管柱，你低头瞅一瞅，方向盘底下连了一个铁棍子，这个铁棍子上连着一个万向节，万向节把这铁棍子变成弯弯的，连接到转向机上。我要转向的话，我方向盘一转，这个铁棍子掰着这个转向机掰着车轱辘，这叫直接控制啊。那么也就是说，我方向盘转多少，这个车轱辘转多少。如果我方向盘不转，这车轱辘也不应该动，因为它是机械连接的，对吧？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早在2014年，其实在2014年之前就有了啊。在2014年，谁第一个实现的呢？尼桑啊，尼桑在英菲尼迪的高端车型，在高端品牌英菲尼迪上实现了线控转向啊。什么意思呢？我的方向盘就是个遥控器，这以前在节目里说过，简单说，我方向盘是个遥控器，我转动方向盘给出个电信号，这个电信号通过电线传导给转向机上的电动机，这个电动机掰的转向机拐。所以说大家没开过线控助力转向车，你开过你就知道，因为我太熟了，我家车就是线控转向的啊，不是线控助力转向，我家车就是线控转向的。严格的说，这个车牛到什么程度啊，我那个车带 LC 主动车道保持的，就是这个车自己拐弯的时候方向盘几乎是不动的啊。这个车咱们正常情况下大家都有那个开车都有那个颠簸路面，对不对？当车辆走颠簸路面一蹲的时候，地面给车轮的反馈就会反馈到你方向盘上，你就觉得车一蹲的方向盘跟着也动也使劲儿。但我那个车就不会，因为方向盘跟车前轮之间没有直接的机械连接，所以说这些颠簸震动都被车轱辘吃了，就再怎么蹲我这方向盘是一点劲儿没有的，就跟没蹲似的，只是感觉车身动，但方向盘不会打你的手，这点就很好。电控助力线控转向啊，不是电控助力，是线控转向，线控操纵，这点挺好。但是因为它没有机械连接，也就是没有物理连接，只要犯错你就死定了。为什么？比如说两种，第一种，我转方向盘了，产生的电信号没有给到转向机上，转向机不转，我转方向盘车轱辘不转，完了我嘎了。还有一种呢，我方向盘没转，结果电信号错误了，以为你转了呢，给那个转向机，告诉转向机你给我掰轱辘动，哎，我没动方向盘，车轱辘自己转了，我又嘎了。所以说它的对容错率要求特别特别特别高啊。然后这有一个问题，那么
早那批，比如说，因为基本上就是实现线控转向商品车售卖的，基本只有英菲尼迪啊，别的品牌也有的，极少。

0: 极少。那好，我那个车就保留了一个什么呢？怕出事儿，保留一个机械备份。什么叫机械备份？就是我那个车在正常情况下是方向盘不带动转向柱，这个转向柱机械结构还有啊，这个铁棍子还有，还连着转向机呢。但是它中间有个电磁的离合器，平时啊通电的时候，哎，这个离合器就断开，这个方向盘转动不影响和这个转向柱就没关系，就纯是遥控器的。当出现故障或者断电的时候，比如说车辆因为故障断电了，因为没有电再吸起来这个离合器了，它自己落下去了，咔就把方向盘和转向柱机械性的咬合了啊。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你转动方向盘就直接驱动转向柱，哎，这个车轱辘就摆动了，所以说它是有机械备份的。但是现在很多企业出的线控车以后没有机械备份了，纯靠这个等。那么他也知道大家担心，所以说就那个十亿个小时出，每工作十亿小时，那个出错或者失灵十次。首先这件说法就非常能骗人，为什么？我们都知道这叫什么，你不能用十次啊，你应该用一次啊，每百公里还每多少小时一次故障，你说十次故障什么意思？因为你说十次故障前面就得说十亿个小时显得比较大，如果说每那各去个零呢，十去掉零是几？一，那每发生一次故障多少个小时？也就是一亿个小时吧，对吧？一下觉得哎呦就没有多少了。我们国标要求是多少？我们国标要求就是8到10还是6到10来着？国标要求就是线控这个东西，你刚刚符合国标而已啊，你并没有优秀啊，你刚刚符合这个最低的质量要求、可靠性要求，你有什么拿出来好吹的？这是第一啊。第二就是这个说法，我认为是不严谨的啊，因为你得必须，当你公布一个成绩的时候，你必须这个成绩是怎么得来的？比如说啊，我姑娘上二年级考班级第一，那她是二年级那个班级的全班第一；说你儿子啊上五年级考年级第一，那他是五年级的年级第一。你光说十亿个小时，你是用一台车跑十亿个小时测的吗？还是说用一亿台车各跑了十个小时测的？这个不严谨吧？你的实验标准是什么？你的实验依据是什么？你就得出这个结论来，这是第一。第二呢，故障，比如说啊，我家车，比如说咱别拿别人车举例子，说我家车每工作1000个小时出一次故障，请问是在第999个小时坏的，还是在第9个小时坏的？是不是都算我开了9个小时，嘎巴坏了，修好了，剩下那991个小时都是好使的？我是不是每1000个小时出一次故障？那好，我跑了999个小时，第1000个小时恰好的坏了，是不也是1000小时一次故障？那请问你这1亿个小时出一次故障，是在第1个小时、第2个小时、第5小时，还是第1个小时出的？你这些都不说，你这玩意儿，这合理吗？合理吗？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个厂商的发布会有没有人管一管啊，我也不知道这些发布会有没有一个严谨的科学依据，而不是说你得有一个叫学医的都是有叫医学伦理啊，你这玩意儿这个机械或者是汽车也应该有个工程学的道德伦理吧，你不能这么胡说八道吧。所以我不太喜欢这些车企就这么整啊。一亿小时大概是11000多年，那十亿小时呢，不是10亿万年吗？是吧？那请问你这10亿万年的得出的结论是怎么试验出来的？是你车跑了11万年呢，还是11万台车各跑了一年呢？我就各跑了10年呢，我不就不会了，我不会了，你们会吗？你们能明白吗？我是不明白啊，我真整不了啊。所以说就是哎，吹牛谁都会啊，但是你不能让人那啥啊。这是在汽车上，这闲聊接着闲聊啊。哎，不行，看看眼睛吧，看眼睛，马上那个广告我放了啊，马上回来。
1: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失灵是发生在这个故障发生在这个车刚买的时候，还是说这个车寿命期终了的时候？我再说一遍，每一千小时一次故障，那这故障发生在第一个小时还是在第999个小时？你得有一个说法，对不对？这个东西不好说啊。我就这两点疑问啊，这个东西你的实验标准是什么啊？你的故障发生的时间点是什么？这个东西你不说，我认为它不合理啊。任何厂家宣传说的话都应该为你的为这些消费者负责。人家听你的宣传买了，结果开第二个小时就坏了呢，你给负责不？这个东西坏了要命的，它是转向机构啊，它坏了是要命的。所以说我认为这个东西不严谨啊，个人意见仅供参考，我认为非常不严谨。好，顺便给大家科普一下啊，线控操控这个东西呢早就有了。早就有了。以什么为例？大家最常坐的天上飞的飞机，滋滋滋飞的飞机。现在绝大部分的空中客车的 Airbus 啊，大部分空客的飞机呢，都是基于机器优先的线控操纵法则。所以说，你看空客的飞机，有机会你进到驾驶舱里，你看驾驶舱的话，你会发现，哎，它前面溜干净，飞行员正副驾驶前面一个小桌板，两个脚蹬的，啥也没有，只有侧面有个操纵杆。啊，他这个那个左座的在左边，是右座的在右边，然后飞行员开飞机呢，就是手握的操纵杆往后拉，飞机就抬头；往下推，飞机就低头啊。然后往这边掰，这个飞机就这么倾斜；往这边掰，飞机就这么倾斜。然后脚底下有两个脚蹬子，哎，这脚蹬子一蹬，这飞机就飞机头就左右摆。这个操纵是什么实现的？就是线控实现的。最早实现飞行器线控的就是 Airbus 空客，但是空客呢？有好几套备份系统，比如它有四个或者三个计算机，这四个或者三个计算机都是独立的，有一个出问题的还有三个备份，哎，有两个出问题的还有两个备份，有三个出问题的还有一个备份，然后根据什么法则？最高法则，故障的最高法则就是只要你有错了，计算机就屏蔽掉，用其他备份。你车企的这个东西能不能做到？你有几个系统备份？叫硬件备份，而不是软件备份啊，硬备份。什么叫硬备份？就是比如说啊。说王小强开了个饭店，这个饭店呢啊做预制菜的，这预制菜拆了包装塞微波炉里叮个十分八分的，微个十分八分的拿出来就上桌了。一个微波炉行吗？不行。万一这个微波炉坏了，今天饭店不用干了。所以说王小强就买了两个微波炉搁那备份着放那，这就叫硬备份，我有这个微波炉在。那么什么叫软备份呢？说王小强开了个饭店卖预制菜的，有一个微波炉，他怕这微波炉坏，成天雇一个修微波炉的工人搁旁边等着，万一坏了就把微波炉拆开修，来得及吗？来得及吗？这就叫软备份。所以说车企对吧？你看飞机是有硬备份的啊，它好几个计算机备份的。哎，液压系统也有，哎，有红蓝液蓝色液压系统、红色液压系统为代号，黄色液压系统代号。哎，它是有硬备份的。那么，请问这个车企，你们有没有硬件备份？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硬件备份啊，这个事儿你得说一下吧。既然你是遥控的，你应该有个硬件备份吧？有没有啊？啊，有没有备灾系统啊？是不是啊？这个东西要命的呀。所以说啊，这个事儿，哎，两年前换房子都要看了一下，这下线底下一点用不用加一点，最好是换一下，房子也很便宜啊。您可以看一下我们团购这个房子液，百事通那才300来块钱，房子液最好是两年换一次啊。当然我个人意见，你要不换也行，缺了就添啊，缺了就添。房子液本身就是一个消耗品啊，缺了添点，两年缺一点还可以啊。不要瞎说啊，滴答滴答，不要说啊，这个名字不能提啊。这些汽车厂商，目前汽车圈的舆论环境，所有的汽车厂商的名字，你像你骂奔驰、宝马、奥迪、大众啊、丰田、本田呐、特斯拉，随便骂，没人告你。别的车企你骂一个试试，牙给你掰掉。所以说啊，我们不要提这些名字啊。刚才好几个人不狼娃叫喊我搭档啥时候来吗？来了，那快给他磕几个呀，打赏啊，人都来了啊。1.5T 大众途岳和现代途胜选哪款都可以，随便。都可以啊，都没问题。大众和现在都是正经牌子，他们在全球的汽车市场排第二和第三，还是很厉害的啊。8AT 下半年进国内，逐步代替双离合是真的吗？有这一说，但是是从欧美市场开始的，尤其是欧洲市场啊。大众一直在美国市场本来也不给他用 8AT 嘛，本来也不用双离合嘛。大众基本在北美市场不用双离合啊。原来的皮衣是从国外带回来吗？那可不是啊，我带那件人家也不穿的，人家不稀得穿。昨天检查什么结果？没检查上。昨天因为我吃了喝了，抽血。不行，不准。所以说一问医生，医生说你吃饭没？我说吃了。他说你这都下午了，你查啥了？那抽血不准了。对呀、啊，我咋来了？礼物张罗出来吧。
唠啥呢？一顿喊的。

0: 感谢奎托斯啊，感谢青牛，刷你的卡，哎，别人姐好美，有没有啥用啊？去和峨眉山的猴打架，把猴打伤了有责任没？看谁先动手呗，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你得看谁先动手啊？猴子动手揍你了，你就得受的，你打猴子你试试啊？全网骂你，所以说啊，那你说人打我呢？比如说啊，我走走道，好好走走道，王强上来就给我一电炮，那我必须打回去。对不对？因为现在民法典里不，这不算互殴了，我正当防卫呀。但你跟猴子扯都能正当防卫，你跟畜生一条线吗？啊，那能行吗？所以说他揍你白揍，手还疼吗？疼。我检讨了一下，我觉得应该是玩手机玩多了，就是总大拇指扒了，那也不能啊。那我这个手指头咋还疼呢？哎。我车装束上全损报废还能走置换补贴吗？那走不，大哥你等等，置换补贴是得，前提是得是一台好车，你得是好车，大哥你都报废了，你报废手续都拿来了，你怎么走整置换补贴啊？15万以里的二手油车 SUV 推荐一个，15万以里的能买新的了，你买什么二手的呢？那什么探岳荣放的那老破油车买去呗，有都是啊。下周我要去爬山，不能被欺负了，我教你一招，买个那个防狼喷雾，哪个猴子撩他你就喷他，从此以后峨眉山你就是霸主了，你是峨眉山美猴王，你啊，谁欺负你那啥。12万我是买一个22年的大众威然，还是买个24年的传奇M8？为啥呀，兄弟？你这钱是捡的啊？啊，大众威然卖的最次最次的，上期的威然卖的相当垃圾了，车还不错啊，都是那个迈腾同平跟帕萨特同平台的。至于说二手的传奇M8，上网搜一搜，老便宜了，真的啊，随便，这俩我都不买，您随便啊。原进直播间里蓬荜生辉，这个是一个自谦的说法。我们直播间可不是蓬荜啊，我们直播间装修老贵了，你看这装修的是不是挺好？我们直播间装修老贵了，可别逗啊，这可不是蓬荜。10万左右的纯电轿车 SUV 都行，新车二手车都行，有啥建议品牌车型去看比亚迪。10万块钱你买特斯拉肯定是不够，二手的都有点费些劲，所以说新车就去看比亚迪就完了，比亚迪是比较靠谱的啊，还是相当的啥了啊。昨天早上看你了，开帕里斯蒂，不好意思，昨天我开的好像是 BMW 啊。干网约车买红旗610没毛病，红旗大店干网约车绝对没毛病，壳就完了啊。但现在网约车不咋挣钱了，挺难的啊，真挺难的。辛苦了，开网约车的师傅们都辛苦了，活不好干啊，一天坐车里十几个小时，真要命。昨天早上7点多去医院，下午5点多回，亲手术，附近肠镜检查，小问题，医院收我21块停车费，那算啥呀？我现在对停车费的态度是，你收我就交，我跟他扯不起啊，扯不起，停车交费天经地义啊，我也懒得整了，也都是这样。昨天我自己亲叔叔那个肺癌手术，我都第二次手术了，还好问题不大。大家都好好珍惜自己身体啊，我的爪子疼，我昨天下午上医院都没去成，都没整了，没整成。大家都好好珍惜自己身体啊，你有啥毛病？
1: 我没有，暂时没有
0: 啊。那行，
1: 对，
0: 行，多活几年啊，多活几年，咱节目多办几年。24款丰田威兰达多少万公里换变速箱油？换什么牌子好？你不用搞什么牌子，给你换啥你就换啥，因为变速箱油是一个只要符合原厂技术指标的啊。这个修配厂不敢给你扯淡，这玩意儿换不好了，当时就嘎嘣就死道上，你不得回来找人去吗？不找修配厂吗？你不用关心换什么油和什么牌子好，只要他敢给你换，就肯定没问题，因为这个油不能瞎换，换坏了当时就死，当时就嘎道上就冷道上了。所以说放心，只要是修配厂敢给你换的油都没问题。建议每5万公里左右吧，4到5万公里换变速箱油，丰田的你早点换啊，不然的话他换挡顿挫。买台二手的 Model Y， 标准续航的，3年车龄有啥需要注意的吗？看电池，一定就是车身就不说了，车身就是正常的二手车鉴定，就跟油车一样的，但是一定要升起来看电池，千万千万的。我们已经遇到好几个了，包括收二手车的也被坑过啊，就是这车电池磕过，你不知道，尤其电池有护板的。他磕完之后换了个新护板，电池你看不出来，然后一定要看一看，把车升起来看看电池，看底盘有没有磕碰啊。你俩是同桌，袁姐6号我就提醒你，袁姐不会留号的啊。同价位的电车比油车的保险高多少啊？不一定，差不多，在没出险的时候差不多，包括也跟车型有关，特别少见的车型那个保费就贵一些，但普遍认为呢，一旦出险了，这个电车的保费就是天价。
1: 你出险多了的话就不给你保了。
0: 对，我刚刚说的对，对对对，我说的不完整啊，就是这么回事。
1: 有 BYD 2年出险了4次， 第三年保险公司就拒保了
0: 啊，对，就是不是贵贱的事儿。现在的问题不是贵贱的事，现在问题是如果你电车出险的金额大或者次数多，这两点都不行，金额比较大或者次数比较多，那么保险公司就不拒保了。
1: 而且正常来讲呢，那个电车从概率上来讲啊，是比这个传统的燃油车要贵30%，但有的呢，就是说你出险少的，可能10万8万的电车呢，可能也没贵到30%，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啊，有的人你总违章，你总出事故，电车就不给你保险了。这个是，但是毕竟总出险的，毕竟也是少数哈。
0: 反正呢，
1: 你像理想啥的，这8000多、7000多，啊，这个保费很正常。但为啥说有些人他能接受？因为他从能源费上他还是划算的，
0: 能省出来，人油钱省出来了。
1: 对，
0: 这么说吧，要说豪混动豪华值得整不值得啊？六一以后，一人车司机8小时工作量怎么看？我不敢说，但是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啊。就这几天老 A 不是火了吗？前段时间老 A 不是火了吗？他在美国溜回来了，然后呢说美国人8小时工作制执行特别严格，但问题是他干8小时活，他真养活不了自己啊，挣不来那些钱呢、啊。你工作8小时挣100块钱，你工作16个小时就能挣200块钱，你一天活下来得花200块钱，你那你就得工作16小时呗。我举例子啊，所以说很多美国人呢，他打好几份工啊，我前8个小时在餐厅当服务员，后8个小时上哪块去当保安去了，不然他活不起。同样呢，也是，那你说美国的劳动法不好吗？严格遵循8小时工作制，但是呢，你的死活他不管呢。我干8个小时活养活不了自己呀、啊。请问，我开网约车的，我一天开8个小时就不让我开了，我这8小时挣不着钱，我怎么活呀？所以说这个东西吧，就挺好啊，这是那什么呢？咱家换回来拿变速箱有多少钱？我车马上到公里数了，特别相信你家。大春儿，这个事儿我没办法跟你说，一看你就一点都不懂。因为变速箱油这个东西换的钱数是根据你自己的消费能力来的，你要是差钱，咱就是说用重力换，凑合的换一下，换不干净，换50%，换一半，因为重力放油只能放出来一半，那就便宜几百块钱。如果说我对这些车很在意，我也不差这钱了，我修一回，我保养一回，我把它保养好，保养透，那咱们用机器换，机器换可能就得1000多块钱，所以说看您的预算啊，从1000多到几百块钱不等啊。这个几个月之前省出保险钱了，对，这个东西看你跑的道越多，记住了，电车跑的道越多，你越比油车合适。你一年跑10000公里，油电的差异不是那么大，但有些车，有的人家用车比较费嘛，一年跑3-4万公里、4-5万公里，兄弟，你就磕吧，啊，棚地烂路不敢开电车，方机护板都刮损两块，兄弟，你那是你要换个电车，电池给你干废你就完了，你就废炮了，啊，我们的同行买的特斯拉。电池磕一下，4S店报价16万呢，换个电池16万呢，兄弟，他这二手车还能卖15-16万。
1: 很多人说终身质保那不是管电池吗？你没事咔咔的，不该往上上的马路牙子，你把电池磕坏了，人家还给你终身质保。
0: 终身质保的意思是他自己坏了，因为质量问题坏了，人家给你保修。你自己磕坏的，那属于外来因素影响的。
1: 对呀、啊，那就像燃油车似的，说给你质保，你自己2年不换机油，发动机拉缸了，厂家还保你吗？对吧？
0: 对呀、啊，你自己玩坏的那不算啊，自己磕碰坏的那不和质保没关系啊。
1: 对，很多人对这个终身质保有很大很大的误解啊。终身质保至少有8个限定条件，大家要看那个限定条件。但是对于呢这个。大部分车主来讲呢，他有终身质保肯定比没有。你比如特斯拉就不是终身质保，但特斯拉有一个好处啊，它不限定，就是说你，第二任车主不给，就是特斯拉是啥呢？8年16万公里，对吧？3电啊，然后其他的呢就没有这么长的。但是你换车主了，只要你在这8年内也是给你质保的。但是 BYD 呢就不一样，人家终身质保呢要求一你不能是网约，第二呢你不能把这个车给过户。啊，每个企业
0: 首任车主啊，
1: 大家一定要看合同呢，不要看给你什么，要看不给你什么。
0: 你看给你这个东西的条件是什么？达到这个终身质保的条件是什么？看清楚然后再说话啊。说有个秦 PLUS 辽宁跑出租车跑150万公里，很正常。多少年前？我记得这事儿都20-30年前了吧？这长春的出租车捷达很多跑100多万公里不大修的，很难吗？这件事儿很难吗？我就说长春老出租车司机师傅，你们记不记得老长春人记不记得当年那个方头捷达的出租车跑100万公里无大修的比比皆是，咱不能说很多，但是绝对不缺。这玩意儿很稀奇吗？这事儿都20-30年前了，这就很稀奇吗？我觉得不稀奇。特斯拉正常4年可以延保到8年，我对质保这件事压根儿我就不在意。哎，懂的 阿就凯尔。为什么我为什么懂凯尔呢？就是因为我买个车，我基本上就开个五六年六七年就换了啊，或者说都七八年了，我指望啥事都免费终生免费质保，凡是跟我承诺一辈子的事我通通不信啊。你媳妇儿你老公跟你承诺一辈子，没准他第二天都转头跟你离婚了呢。所以说一个厂家跟你承诺终生 一张嘴就答应你一生一世的事儿，别信啊。那不在日常生活里，以前从来没有打，比如说啊，现在来个那个帅哥、啊、追我搭档，张嘴就是我要一生一世对你好，这不纯渣男骗子吗？你信吗？你不信呢？那买个车花钱，你花钱的，他跟你答应，那我一生一世都管你，你信吗？久病床前还无孝子呢，还
1: 是 对刚才那这个。特斯拉是全系四年或者是八万啊，确实是全系四年或者是八万啊，
0: 可以花钱。
1: 车型不一样，比如 Model S、Model X 八年或者是24万公里，这个是跟车不跟人。就后来买二手车的也可以享受到。它的质保是什么呢？就是在保质期内电池容量是不低于70%的，达标就可以免费更换。但是这个达标呢，咋说呢？也得具体分析啊。
0: 就是对十个六八个能跑到百万公里，这有点夸张。但是当年捷达的出租车跑百万公里无大修的，真不稀奇。所以说过了20来年，突然之间这玩意儿就变成稀奇了吗？那这20来年我们造的是什么东西啊？马达西叉50哪款值得买？有钱买低配，不，有钱买高配，没钱买低配。陈阳那有一款我挺喜欢的西叉五了，2.5四驱的西叉五。特别漂亮，那个40000公里原版原漆，啊，卖18-19万吧，20万不知道啊。老的西叉五不行，它停产了，但是车是真好，我认为比西叉五零还好，因为它底盘系统就比西叉五零好。但是换代了，换代产品是西叉五零，西叉五零说实话底盘真的不如西叉五更开起来更得劲儿，但是呢空间变大了，这个东西各有取舍。西叉五零也不错啊，我挺喜欢那西叉五零样子，真挺好看啊，好像还奖励一台捷达，那是当年最早那跑100万公里无大修那出租车嘛。后来这事一点都不稀奇了。你买电车没？我哪有钱买电车呀？假如非要拿枪逼你买一个，你买啥？我不活了，逼死我了。我现在没有这个需求，我里程数少，我要买个电车我开不出来那个钱，赔死了。我一年一万，我这么说吧，一个月两箱油，我为啥对油价不敏感？我一个月就加两回油，基本上一个月加两回油。那你说这玩意儿，你让我买个电车，我这玩意儿贬值的速度，保险的费用啊，再加上省油，省不出来呀，兄弟，我省不出来呀，我真省不出来啊。你所以说没办法。再一个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车呢，基本都拉老人孩子的啊，我对这个安全性要求很高啊，我也就是。不想冒这个险，
1: 就是这样。你知道的东西多了，你了解的信息的多，你就胆小了。对，
0: 为什么老司机开车年头越多，越开车越稳呢？就因为他开年头多了，知道这玩意儿得安全，怕危险。所以说，你看新手嘚瑟的、出事的，基本都新手；老司机很稳的。所以说呢，我作为老司机，对这个汽车行业干了20来年，我对这个东西很了解。所以说你现在让我把一家老小塞一台那种车上，屁股底下坐一个那玩意儿，我不敢。
1: 就是就像很多人说这个支架一样，为什么说每个人对于问题的理解深度是不一样？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用支架我更紧张，比我自己开还要紧张，对吧？因为你这个眼睛你是不可能离开就是前方的这个方向盘以及前方的视野的，然后你多多少少呢，你长点心的人你还要担心一下，哎呀，现在这个错车呢，现在转弯呢，现在是一个特别狭窄的路，对吧？其实你要比相当于自己在关注这个事儿，还要多付出一份这个精力在。你们仔细品，不是这么回事吗？
0: 那个最近的某个车企的改款车型，它改中期改款车型上市刚一个月。刚刚一个月，宣传材料还没测下去呢，就决定大改款，彻底年度改款了。这个什么车企咱就不能说，是不能提那个品牌。你说中国的车企多厉害，很多人都说啊，你们汽车市场不那啥，我们汽车市场多好啊！你看看哪个国家的那个，在哪个国家的媒体不敢提这个车企的名儿？你说德国，咱在德国汽车工业很发达吧？德国媒体敢不敢提奔驰的名儿？敢。敢不敢提宝马奥迪的名？敢啊。那日本媒体敢不敢提丰田本田铃木的名？他也敢呢。你到这边来，你试试，你提他家企业名试试，牙给你掰下来。所以说其实我们的营商环境特别好。 特别特别好，对企业的保护非常到位啊，这个真的挺好的。嗯，是吧？
1: 刚才说啊，我是做门窗的，有人跟我说那。

0: 那个有个客户跟我说，有个别的做门窗的要让他承诺20年能够这个门窗不坏。
1: 你看这门窗厂老板已经80了，大爷，我祝你。
0: 门窗行业现在我不知道你做多少年了，这个门窗行业是现在一定是不好做的啊。随着地产行业的下行，门窗行业一定不会非常好做，所以非常能理解啊。大家特别是现在一些处于下行行业的这个我们的听众哈，非常能理解大家对生活当中的这种压力和困境。但是确实是这样的，没有永远好的行业啊，没有永远好的行业。
1: 门窗行业跟什么有关系？盖新房子才装门窗，谁家没事把自己窗户扒了重新扣的少，所以说当楼盖的少了，你们这些门窗行业就不好混了。
0: 但是我发现就是能忽悠的，你比如说为啥你说做抖音做的好的，或者说做这些有些我们的生活当中做的好的，人家确实能忽悠是有好处的。嗯，这就像男女之间处对象似的，你没发现渣男或者说会说的男生他反而不缺女朋友吗？
1: 对呀、啊、所以我说呢，我告诉你现在很多车企就是渣男渣女，他跟你张嘴就承诺就是一生一世。
0: 就是我4000多我进一个保时捷原厂的启动机，然后那个我们的客户也问别人了，说1000多就能进来就能卖，
1: 谁信？
0: 说是纯原厂的就敢这么承诺，
1: 人家可没说新旧啊、哦。我旧的也是原厂的呀，我翻新件也是原厂的吧，哈哈，哎，
0: 对啊，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不要，就是不要听太给你承诺的东西，大家一定要明白修车是啥，旧车换新件，这是他的一个核心理念。所以说我们永远承诺啥，给大家的质保周期，就是说这个件换上了，但你这车呢也是可能跑了10万-20万公里了啊，换上新件之后可能还有一些小问题，这个后期的返修呢出现某些返修其实也是正常的啊。
1: 我家用红旗有 HQ9 插混26款性价比怎么样？哎呀，那能不高吗？这个是吧，评价还6座车，最近看了很多6座车，第三排根本坐不了人，看是多一个座实际少一个座，我自己开那个帕里斯蒂就6座的，我认为挺好的哟，因为我压根儿不坐6个人啊，我坐5个人的时候都少，我家4口人，啊，我家4口人，有的时候老头老太太坐车，那就小孩就坐第二排或第三排，就去后面待着，向后面撅去，第三排座椅坐小孩没问题啊，尤其市区开，或者说你看那6座车有可能是看的有点小，你看大点的大6座。大车，比如说那个什么乐酒啦，什么摸酒啦，是不是？你看那些大的，第三排人可宽敞了。所以说，就是你看大的吧，多加点钱换大的就好了。再一个呢，你买个6座车，你真的天天坐6个人吗？一般都坐3-4口人得了呗。第三排一般不坐人，我家第三排就放东西的。我的第三排，我姑娘的帽子、玩具、饼干渣子啊、小车、烂糟全搁第三排扔着呢，无所谓，我也不坐人啊。所以每个人每个家庭的适合程度不一样啊。
0: 昨天晚上我看一个车，给我惊呆了。你见过双拼塞纳吗？
1: 啊，
0: 塞纳给自己车整个双拼，
1: 咋双拼的？俩色啊？
0: 俩色，就是上面是银色，下面是黑色，
1: 不好看啊。
0: 那车就不适合双拼，
1: 对，我不好看呢。你就啥车双拼好看吗？奔驰那 GLS 双拼可好看了，就那种大 SUV 双拼色真的挺好看的。而且拼这得撞色，还得是什么呢？你不能用同一个颜色撞，你不能用同一样，然后也不能用艳的颜色撞。比如说大家想象一下啊，这个车上半截是绿的，下半截是红的，哎呦。但是你，我那天见一个，以前见一个奔驰啊，总在我家天津大路那边跑，后来见不着了。上半截是红的，下半截是黑的，你们咋想的？哎呀，上半截是红的，枣红色，下半截黑的。哎呦我的妈呀！我家附近还有一台那个理想的梅嘎，贴一个红色，枣红色的。理想梅嘎，你怎么想贴个枣红色呢？为啥呀？你这不练一瞅给我吓一激灵。这玩意儿整的，我的天哪！哎呀，行了。
0: 大家有的时候看到那塞纳，我真的很佩服那车主，里边那个，装上那个 KTV 的氛围灯了。塞纳不是那风格啊。
1: 服了，真的，第三，真的。
0: 你当塞纳是豪华 MPV 呢？
1: 6座出门6个人根本不合理，行李都放不下。对，这个问题我早就说过，我说你别管6座还是7座的，你坐满人，你行李放哪儿？没地儿放，往脚底下塞，往后备箱塞，塞不了多少。所以说我家车脑瓜顶上顶个行李筐或者行李箱，坐人的时候King Kong行李都给我扔上面去啊。你记不记得当年？你等会儿，当年你记不记得我去接你跟你妈，咱们一起去澳大利亚，那出门都得拎个大箱，出国玩得拎个大箱子吧？他拎个大箱。老大大箱子了，这娘俩拎老大大箱子了。然后呢，我们家车上4个人，还得加上他娘俩，是不是6个人？我那车正好6座，我们都拿大箱子了，你说怎么办？ 每个人一个大箱子，人出国玩嘛，一个大箱子。我厉不厉害？我那车上面带个行李筐了吧？我费劲巴拉把那个我们四个大人的这个行李箱、听筐全扔我那个车的顶上行李筐上了，然后把车开到机场，往机场一扔，完事儿了。你如果没有行李筐、没有行李箱，你怎么整？你坐六个人，行李放哪儿？所以说还是整个那玩意儿吧。后面喊呼啦啦，得，那我直接坐呼啦啦去得了呗，我还省停车费了。
0: 纯电的，纯电哦，新能源啊，纯电的报废补贴就是20000。哦，一直是20000，纯电的啊、嗯。
1: 二一捷达 VS 五有科雷伯气，508认证，加啥机油？现在再说一遍，我再强调一遍啊。悠悠一尘，就是现在你能买到所有正规厂商出的机油，全都是低回分机油。你不要再提科雷伯气的事儿了，明不明白？请各位，恳求各位，在任何汽车节目里，不要再或者你听哪个汽车节目主持人再搁那提科雷伯气的科雷。捕捉器这五个字的它就是外行，为什么？因为现在的车都有颗粒捕捉器。第二，我以前的没有啊，以前没有，现在新车都有颗粒捕捉器，你不用提，因为都有就不用提了。第二，现在所有正规厂家出的所有机油，听清楚，限定条件是正规厂家，那个杂牌子假的那我不算啊，正规厂家出的所有经过国家符合三系认证的机油全都能适用于有颗粒捕捉器的车，你不用再提这个事儿了，明白？你得明白。所以说你不要问了，你什么捷达 VS 5 VS 7的，你有没有颗粒捕捉器的？现在只要是正规厂家生产的机油，什么美孚、加罗、壳牌啊、模特啊，什么这些油啊，你就放心的加，什么机油都行，有钱加好机油，没钱加不好机油，不用再提颗粒捕捉器的事了，和那没关系啊，全都是低回分的了。A5 运动 Plus、 奔驰 C200 宝马325怎么选？如果我自己花钱买的话，我肯定买宝马三系，我要乐趣，人生苦短呐、啊，人生短短几十年，我现在老衲今年眼瞅就50。我现在深刻的认识到一个真理，就是人生苦短，及时行乐，赶紧 happy 吧啊！有时大雨打不到车，就打的哗啦啦，挺方便。哼啊，到家一看，后箱里抬下来一个三锂电池，建议每次充电充20%。首先，
0: 这个是很多人纠结的问题，
1: 给大家科普，
0: 知道吧、嗯？很多人特别纠结这事儿，
1: 给大家科普一下，不管你是三元锂还是磷酸铁锂，所有的电池，听清楚，所有的电池都建议大家有条件的时候，听清楚，限制前提是有条件的时候对电池。进行一次深度的充放电循环，也叫完整的充放电循环。什么叫完整充放电循环？我把这电池用的一点电都没有了，归零了，然后把它充到100%，这叫一个完整的充放电循环。一个完整的充放电循环对于电池电量计算的校准，对于电池寿命的保持都有很好很好的作用。但实际生活里谁也做不到每次都给它做到完整的那个充放电循环，所以说三元锂的记忆效应几乎没有，放心的充，想充就充，爱怎么充怎么充，只要记得隔几个月给它来一次完整的充放电循环就可以了啊。E5 速腾油箱盖打不开，打开后备箱能打开不？打开后备箱，把靠近油箱盖那头的内衬板拽掉，就发现一个拉手，一拉油箱盖就打开了。如果拉不开，找修理厂去吧啊。
0: 对，大家总把手机和车的电池，它俩是你看似都是电池，理论上一样，但是它俩不完全一样。
1: 你说最大的手机电池跟汽车电池比是极其愚蠢的，愚蠢在哪儿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说你的手机5000，你的电池坏了，换个电池800，那就换吧。5000块钱买个手机，用了3年，电池不行了，换个电池800 ，OK， 小意思，800块钱算啥呀？你花50万买台车，开了5年，电池不行了，得换一个电池20万，你换不换？800多还是20万多？没说吗？特斯拉换电池16万，特斯拉换电池16万哦。你看，比如说啊，你开了5年，这电池磕一下磕坏了。那你花16万换电池，你换不换？5年特斯拉还值16万吗？车还值16万吗？是不是？成本，他抛开成本谈更换，这玩意儿都是耍流氓。手机电池才几个钱，我手机撇了能咋的？啊，我这手机啊撇了快心疼的，10000块钱买的，我用3年还值几个钱啊？3000块钱都不值，撇了不要了，买个新的。你车行吗？你30万买的电车，开3年撇了不要了，你咋那么狂呢？净扯啊！对，车都不值电池钱了，你们别拿手机电池跟车的电池比，没有可比性，因为在巨大的金额差异面前，你那都是扯淡啊，根本就不行。塞纳格瑞亚都行啊，这俩一样的啊。
0: 吉姆尼明会不会再降价了？
1: 现在卖手动挡卖16万多， 自动挡卖17-8万。如果17-8万的进口车你还嫌贵的话，你就不是他的消费群体，你别怕他降价了。
0: 降价来没人买，人家为啥要降价？
1: 对，再这么跟你讲啊，说现在库里南从700万降到650万，一下就便宜50万，我就买一台了。我差的是那50万吗？我差的是650万。所以说兄弟，吉姆尼再降12000的能咋的？能买这个玩具的人不差那12000，好不好？如果你还研究买个吉姆尼，你还研究明年会不会降价的，说明你不是这个车的消费群体，你别给自己硬上，到时候自己很累。
0: 还有油耗，对吧？出去开还不是那么舒适，对吧？17-8万，你稍微添点都能买奔驰了。
1: 什么叫玩具？什么叫玩具？奔驰就现在最低多少钱吗？奔驰 A 13-14万，吓死你！奔驰 GLB 2.0T 的才18-9万，你买吉姆尼得17-8万，跟奔驰 GLB 一个价了。嗯，当然不能比啊。我就是闲聊，吉姆尼是纯玩具，是有钱人的玩具，没有人拿它当个车开，没有人拿它当代步工具，它就是个玩具。有钱人的玩具，人家买18-9万买这玩意儿，就跟咱180-190买个孩子买玩具似的啊！所以说你别研究，而且还研究明年，现在才4月份，你研究这玩意儿明年能不能降价？赛子内听我一句劝，你别买它，买完之后你会很痛苦的。这个车持有成本非常高，它的配件很贵的，你出去玩刮一下蹭一下难免的，修很贵的啊。吉利远程这个不知道，真不懂啊。我在北京听你直播回复这个7232，我们远的国外的还有呢啊。永远热泪盈眶，永远保持激情，小强加油，我谢谢你啊。不干啥了，永远热泪盈眶，天天哭啊，咋的？媳妇儿还跑了，天天热泪盈眶的啊。
0: 哎，我运动刚才这个问题回复过了。首先，那你媳妇儿首选啥呀？你媳妇儿听你的吗？奔驰、宝马、奥迪，你已经把这个合资车里的最牛的那几个已经选出来了。
1: 你问我干啥呀？你不得问你媳妇儿吗？我建议你买宝马三系，你媳妇儿不同意有啥用啊？你听我的还听媳妇儿的？你不还是听媳妇儿的吗？对吧？这仨买哪个都行，奔驰、宝马、奥迪没啥好挑的，都是好车，对不对？但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呢？那不得找你媳妇儿说了算去吗？对吧？电池循环充电跑到强制保电，还是跑到一点没有？什么叫深度或者完整？就是一点没有了啊，就是一点没有了。听懂了吗？但是没必要总这么做，隔一段时间做一次，有利于电池电量的校准，有利于电池寿命的保持，不是提升哦，是保持啊。
0: 我觉得你媳妇儿会选奔驰 C。嗯，女人很喜欢奔驰，特别是上点年龄的。
1: 奔驰 C 是不、嗯、是我肯定不会买的车，我受不了奔驰 C 的那个 1.5T， 现在以后 2.0T 了啊。
0: 但奔驰 C 以后都要改成 2.0T
1: 啊，都 2.0T 以后。
0: 哎，你说他为啥要改呢？
1: 拿不出手啊！你们30多万的奔驰当家花旦，你弄个 1.5T， 你糊弄鬼吗？这不是，你不纯糊弄鬼呢吗？我老妹儿买，现在我老妹儿车搁我店里，现在跟我们世纪广场店保养呢。那老破 1.5T 的破奔驰 C， 我这瞅的我都上火啊！他哥干这个的，他妹妹买这破玩意儿，给我气死。
0: 有句话你忘了吗？
1: 嗯、
0: 啊，那句话
1: 啥呀？
0: 除非你买奔驰 C。
1: 嗯、啊，受不了，可不可老奔驰 C， 尤其48伏轻混 1.5T 那个，真的很糟糕啊！我不喜欢，以后改 2.0T 能好一点。它 2.0T 也是涡轮减压版的，行吧，挺好的。而且我受不了那浮夸的内饰。太浮夸了，我是受不了。那小姑娘喜欢有啥用，对不对？那个47男是525对比 A6， 你们选卖 A6 去。A6 持有成本低啊 ，525 动力也很垃圾，低功的 B48 没啥意思啊。我在河南听你直播，昨天刚到郑州，一晚上勾机电瓶丢4块，呵、啊，不是我偷的啊，我没有，我不在现场，安慰你一下吧，算你低卡，安慰你一下，这倒霉催的，行啊，咋整？别胡说啊，那个什么啊，中原大地还是好的啊，中原大地还是好的。那个全世界每个角落都有，差不多吧。我很多粉丝的全世界好多贼冷门的国家的。那有一次那个直播的那哥们说我在瓜达尔港干活呢，我说啊，这么老远都干出去了啊，瓜达尔港。我认为女生肯定会买白色宝马，白 A6 白 A4 不是白白 A4 啊、白奔驰，那个宝马这都可以，无所谓的啊。问界和理想怎么选？都好，都好，都特别好啊，特别好啊，都可好了。有奔 奔驰标不行，对，别说 A 级 B 级是不是奔驰，有没有奔驰标就完了，人家买车图啥呢，买这车不就图那个标呢吗，对吧，高六驾驶门上下裙上绣麂皮咋整，哎，车门的下面裙板上上绣麂皮，你就得彻底把用打磨把那块打磨露出金属颜色，然后重新做防腐，重新打腻子，重新喷漆，没有别的办法，
0: 一般不保啊，
1: 嗯，谁家也保不了啊，
0: 对，就保你说弄完之后就完全不再起皮了，一旦上锈了早处理，不敢保你完全之后说多少年都不生锈了。这个大家看不看过 BYD 很多那个就开了2年大家的生锈，那个为啥4S店解决不了生锈这个问题，现有科技不可能完全把你那个出锈去除，
1: 只能延缓，
0: 对，
1: 不能根治，所以说你找个好的修配厂把那块打磨光滑啊，用好的那个防腐涂料，好的腻子，好的漆，能多保持几年，及时治理它就不会再继续扩大了啊。
0: 那会儿技术含量谈不上多高，但是吧需要特别有耐心啊。为啥做板喷，为什么做板喷现在在汽修行业还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小领域呢，就是那活啊确实是不好干啊，有粉尘有味道，然后呢就一坐坐那一磨磨一天，
1: 但是板喷的活别怕吃苦真挣钱呢、啊嗯、
0: 对，板喷还是相对可以的、啊、
1: 我给大家讲了，
0: 做的人少，
1: 我不一直想去奥村开个修配厂吗、嗯、我当时我也在想做机修呢，他没有竞争，其实挺好啊，奥村的那个奥村蓝领的收入都很高，然后看了一个在奥村做那个板喷的同行真挣钱呢、啊，那是真挣钱，途奥的破车他们都基本都不修啊，你像什么破丰田呢、啊、破铃木他们基本不修，都是什么呢，基本也都是雅阁凯美瑞那个级别的车他会做板喷，他那一个后备箱板喷竟然1400-1700澳元呢，老简单的事了，我刚才一都不用一天，一个小时就完活的事儿，1000多澳元太狠了，这玩意儿搁国内300块钱一个面，人民币300一个面，搁奥村1000多澳元一个面，玩呢，太挣钱了。
0: 对，但很多人说，哎，那我到那边去行不行？可以，但是一定大家就长久经营。就是为什么说很多人最终你都要回到学习这条路上，就是你外语不行的话，你就做不了老外的客户，
1: 对，你英语
0: 就是你能用英语把修车说明白了，还能跟人沟通得很好，让老外对你产生信任，否则的话你大概率就是做一些中国人的生意，
1: 啥买卖不都得唠吗，奔驰120和 A645 哪个值得购买，都值得，如果我买的话我肯定买 A6， 为什么，希望我的车是属于我需要的时候它就蹦出来，我不需要的时候你别跟我显皮自己的存在感，别没事今天给我收拾一个，明天收拾一下搭的时间。 V60 可以入手吗，可以，挺有品位的一个车啊。
0: 啊，你正好提醒我了，说宝马中国那个视频啊，那个视频看了，稍后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小宣传啊，然后我们就来说这个事儿，我们需要进入一小段宣传。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 砖，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

0: 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

0: 89285888，
1: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2: 我劝你脚踏实地做人吧。
1: 起起落落都是坑，
3: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1: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4: 有的那个孩子到国外之后把老人领去，就是那个老人年龄大了他不学语言，他在国外他很孤独，就他就是跟那个旁边如果有中国人的话能聊一聊，就是他基本上就属于哑巴。语言很重要，语言很重要。为什么有一些这个小语种的翻译呢，他能拿到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收入哦、你出国了你想工作，你英语玩不转，那你肯定跟当地人你就很难交朋友嘛，对吧？
5: 一句话，你要出去玩去花钱去，人家得溜须你，对吧？我一中国游客，比如说啊，我去希腊了，希腊语我一句不会，我去那个米克诺斯或者圣托里尼，我会两句英语，当地的这个做买卖卖水啦，旅游的接待啦，也得会两句英语，他得跟我交流，他得挣我钱，所以说他得学汉语学英语来跟我交流。那比如说我去土澳打工去，我去开个修配厂去，咋的？我不会英语，人家来给我送钱来，上我这修车来，我还让强迫人家说汉语吗？你去挣钱去，你不得适应人家吗？
4: 对，你看那个温州，是不是温州那个地方、不是小商品批发吗？你看那些人的外语多溜，他是有，当他做了生意，他发现赚到钱了之后，他自然就驱动他学习了。但有的时候你没赚到钱的时候，你就得自己学习，你可能才有机会赚到这个钱啊。义务。
5: 学习的动力是什么？学习的动力啊，就是第一是兴趣，第二是利益。
4: 第一就是利益，没有利益现在谁学，对吧？现在大家很
5: 没有利益，没有利益的东西你为什么学？因为你有兴趣。
4: 啊，那对，你有了兴趣之后，然后你学会了，然后你有了利益，对吧？
5: 油箱盖那事儿怎么修？开修配厂修呗。你那锁块卡住了，那锁块是一个这么的横棍儿，塑料棍儿卡住了啊！找修配厂换一个锁块的电机或者锁块总成就可以了啊。圆脸型好漂亮，戴墨镜更搭的身衣服。上节目戴墨镜干啥呀？干啥呀？
4: 感谢啊，感谢夸奖。嗯，
5: 九宝啊，大哥，你说你这玩意儿不尊重别人呢、啊？你正常上节目，你见过训练部主持人戴墨镜吗？那不行啊，你正常上节目
4: 了，
5: 不能戴墨镜、啊。
4: 别抬杠了哦，你这跟你那跟那节目，你真是
5: 你啥节目？
4: 你从你嘴里说出这几个字儿，我感觉都有点不配。
5: 那也不行，就是正常的哪能戴墨镜呢？啥呀？你不尊重，很不尊重人啊！大众九叉啥样？好，我妈太好了，大五米多大，五米多长，啊，两米多宽，两米多高，这大家伙一人211。那1211装别的车上就卖几万块钱，怎么装他顶卖30多万你就得高级了呢？行，挺好的啊，挺好。
4: 九台在九台干板喷生意，无腻子修复觉得怎么样？
5: 来不及了，现在哪儿都是无腻子修复，哪儿都是板喷，你还干个九台去？哎，
4: 也行，但是我觉得小地方还好，就是毕竟费用便宜。对吧？而且就是自己做也没有那么高成本，我觉得养家糊口还是没问题的。嗯，
5: 原来1.85米大个，他哆嗦那轱辘你给他接的，是不是？三十万左右面包，除了塞纳还有啥推荐吗？没有。三十万左右，30多的话看奔驰吧，奔驰的威霆吧，看奔驰威霆啊。华强北买货的那个那什么汉语老六了。因为他是倒爷，他国际倒爷，他从咱们国家批发买东西，然后回他们国家卖啊，他是为了挣钱，所以他得学汉语。
4: 对，你包括义乌那些人，哪些都是高学历啊，说白了就是这个收入倒逼的啊。
5: 好歹给个1.88呀，给1.88能卖那个钱吗？所以说啊，就好多人问那个九叉怎么样，大众那九叉怎么样，我就问你一句话，装 1.211 那个别的车卖几个钱？宝来装1.211卖多少钱？几万块钱。速腾装1.211卖几个钱？几万块钱。怎么装他的而且卖30多万你就觉得高级了呢？
4: 马上说啊，回复完这个问题。
5: 啥呀？
4: 那两个问题说宝马，回复完那两个问题。2017年迈腾后备箱有时候关不上。
5: 遥控器锁门可连续3次能关，咋回事？锁块坏了换锁块啊？
4: 问界 S800屁股向总上下晃，
5: 解决不了，谁要买这玩意儿呢？挺好啊，解决不了，解空气悬挂谁给你整啊？整不了啊，底盘调教的问题。 没啥说的啊，底盘调校问题，别搁车里蹦了，不行吗？不是说帮帮广告吗？接受帮帮广告啊，帮帮广告。昨天我节目已经说过了，昨天节目一开始我就是鼓掌了，我说宝马拍的好，骂的好，骂的妙，骂的呱呱叫，把很多乱象
4: 没看着，
5: 你们自己搜吧，最近比较火的上抖音。

0: 个人收去，或者上快爪收去，宝马广告的事儿，你就看去吧。
1: 说啥了？大概的意思。
0: 你没看呢？
1: 我没看。
0: 一会儿下节目给你看啊。
1: 你大概说一下吧，
0: 就是、
1: 你卖啥关子？
0: 宝马讽刺了一下国内某些车企这个拍广告造假的。
1: 啊、
0: 哦，有些
1: 从哪个角度说的？
0: 国内某些车企在雪地漂移，根本那车没漂，然后用 AI 做出来的画面。
1: 哇！
0: 以前节目里我们说过，然后宝马就讽刺他，然后宝马就是一个车在那跑，一瞅就是假的，一看有一个人拿电吹风呜呜吹，就模拟车迎风跑那个，然后还是个折叠屏线，折叠的那个显示屏显示的宝马。不好意思啊，有点笑的有点太大声了，大家可以上面搜一搜啊，大家上面搜一搜那个宝马广告，一会儿下节目我给他找看啊。昨天看抖音泼水节，一个丰田电车尾门不是后面打开的，车门锁上了，咋能从外面打开呢？咋不能从外面打开呢？一个车门子不能从外面打开吗？不应该从外面打开，他就没锁车呗，对不对 ？AI 路试那个不行说啊，那个不行说，嘲讽拉满了，真的啊。那个太有意思了啊。大家可以搜一下宝马的广告啊，特别火啊，挺讽刺的，我也觉得挺讽刺。你别管人讽刺你，让人讽刺了吧，你要是真做对了，让人讽刺，咱跟他干。但问题是，咱们让人讽刺一句话都反驳不出来，自己人干的事儿让人外人笑话，哎，咋整吧？正在看，你们看吧，赶紧看看吧，宝马广告啊，最新的宝马广告，讽刺的是谁？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挺好啊。但是啊，我告诉你，德国车企之间关系特别好。你看，宝马、奔驰、奥迪，他们仨互相埋汰，可有意思了啊！他们仨互相埋，大家可以上面搜一搜。你比如说那个，还有百事和可口这些国际大企业之间，真的是斗而不破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是我们互相尊重。他，你比如说像沃尔沃。啊，沃尔沃今年是第99年嘛，沃尔沃这个庆祝，那个奔驰都给他庆祝生日，奔驰发了一个图啊，说那个一个海报啊，一个海报是奔驰的内饰，很多人说你奔驰你太小心眼了，你这玩意儿庆祝人家沃尔沃过生日，你咋发个你自己车的内饰呢？你们没注意那个奔驰的那个海报上副驾驶座椅上放了一个上面写的沃尔沃的蛋糕，生日蛋糕吗？都什么眼神儿？你们非得现在的是，但凡有点品味内敛的东西，很多人看不懂了，都被抖音啊、快爪这种短视频奶头乐，哎，把大家的这个神经干大条了，
1: 精神鸦片。
0: 对，已经不会去深入分析了
1: 啊，
0: 啥事必须得落在你眼前，你看了就不需要动脑去分析的。你看奔驰那个做的多好啊，奔驰车的内饰，完祝沃尔沃那个生日快乐。很多人说，这玩意儿怎么？你看副驾驶是不是放个生日蛋糕，上面写的沃尔沃？感觉宝马这条广告活不了多久呢。宝马也不是白给的呀，我点你名了，你凭啥封我呀？对不对？啊，这个。别说啊，这个不说那些了啊，有些车买了就是买了啊，别唠那么多了。退休和开别的品牌，对呀、啊，那不就是的吗？宝马和奔驰互相黑啊，奔驰的 CEO 退休了之后开宝马车走了，这就是互相黑。我觉得是互相一种互相成就啊。宋 1.5T 的15年还15年呢，现在出现两次挂挡机构信号问题了，能整不？换那个变速杆底下那个档位传感器啊，你变速杆底下的档位传感器坏了。如果不是变速杆底下的档位传感器坏了，就是变速箱里边的档位传感器坏了。先换变速杆底下那个，车里边变速杆底下那个，如果换完之后还不好，就是变速箱里边那个档位传感器坏了，那就麻烦了啊。袁姐什么电话？三宗宝马广告被限流了，没黑，没给你删了，没给你那个拉黑就不错了，限流呗，限流你自己还能搜到呢，对不对？这个别提啊。所以说我告诉你，有些东西的产品我为啥不买，我也不敢推，就是因为你连说它不好都不行的东西，那就别买了，好不好？有一些产品，比如说你一个手机，是吧？你一个手机说它不好，然后那手机不可能完美的，对吧？看完了是吧？挺有意思吧？
1: 对，因为宝马当时是在视频里出现是那 M3，然后它是正常在做一个这个行驶啊，我看。
0: 他没有带入任何其他品牌的，从头到尾都是宝马的车，对不对？
1: M3，
0: 对，从头到尾都是宝马的车，宝马可没说任何品牌。
1: 他意思他经过千锤百炼，
0: 哎，这个
1: 真实路况。
0: 对，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就是这个广告里没有出现任何其他品牌的内容，但是呢，你一看就懂他说的是谁。
1: 对，他里边后边有一句话说的很好啊，这起码这个理念我是赞同。他说安全不是配置，是底线。这句话我觉得说的还。哇， 很有力量的那种感觉哈。
0: 但是最近呢，也有个车企在传媒上、在自媒体上搞事搞黄了，搞差评了。谁？沃尔沃。

0: 三个代言人，三老爷们儿，有一个是姓胡的胡锡进，还有那俩罗永浩，还有一个谁来着？你说你找这么三个争议人物干啥呀？啊，很多沃尔沃车主的那个你就是很多沃尔沃车主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不喜欢各种纷争，就希望好好消消停停的干干自己的事儿。结果沃尔沃偏偏找了三个争议非常大的人物，我告诉你，豪华品牌要平庸啊，而不能激进。就是豪华品牌一定要平庸。你看人家什么 LV 啦、迪奥啦、爱马仕啦，啥时候做过激进的广告啊？
1: 对，所以说大家不要说宝马内涵谁了，这个只能在评论区说，评论区的朋友们自己愿意怎么说怎么说。
0: 对，宝马说了，我这事儿哪错了？你告诉我，我拍的这东西犯法不？不犯法。那你看了之后往别产生别的联想，我还能管你？我还能管得着别人脑细胞怎么分裂的吗？对不对？我还能管得着别人脑细胞怎么死的吗？是不是？
1: 对，但是这个绝对不是说宝马电车好啊，这个宝马电车我个人就不是很喜欢，因为我能了解到一些宝马比较内部的信息，就是这电车吧，他们自己有时候都搞不定，确实在电车这方面不是他的优势。
0: 找老罗代言真是快了，也不是，别胡说、啊。沃尔沃现在那车划是不是吉利那一帮嘛？别说那一帮啊，这不能提的牌子嘛。有些车企对号对，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你不能当王小强说短话吗？是不是？你不能当赵辉面说他毛少啊？但为什么？因为他确实毛少。你放心，一个人呢，你说他啥他不乐意了，就说明他真缺啥。人就是这样，企业也是这样，缺啥得啥，没啥显摆啥，越穷越怕人瞧不起他，反而是那些有钱的无所谓。就是这样，一个企业也是的，他的产品不咋地，他怕别人说他产品不好。如果真的产品好的话，你爱说说随便说。你看那很多车企随便骂他咋的了？那特斯拉被骂的还少吗？经常特斯拉被拎出来被对标。今天一个车企出个新产品，找了台特斯拉跟他对比跑一下，赢了，特斯拉不如我。明天又有个车企又出个新产品，又跟特斯拉比，又赢了，特斯拉不如我。特斯拉都不吱声，都不搭理他。啊，所以说，出发说的速腾后换的一键启动开关手感差，按压都没有回弹的感觉，正常吗？我不知道，大哥呀，我没用过呀，我真没用过。我那个车就是一键启动的，打着火之后我松开手，我就不感觉它了，有啥好感觉的？就一摁就着，再一摁就熄了。至于手感什么不重要，我真不知道，这个事儿是我的知识盲区，就是我不在乎这些细节。人生还有很多有意义的事儿，有意思的事儿，我懒得去计较这些细节。这开关的手感怎么样？我又买的又不是个豪车，一个老破速腾。如果它是个辉腾，我计较一下开关的手按键的手感。它一速腾，就我今天开的还是我那140呢，那老破宝马按键的那老硬塑料的，我按车打着火了，再按车熄火了。至于说按下去手感怎么样，软还是硬啊，弹起来怎么样，无所谓，无所谓。我上就是我真不知道啊，这个我没办法去评论啊。坐车里玩游戏，你说句特斯拉把车里语音唤醒了，并且游戏小窗了，游戏里挂了，哈哈，不怪我。哈哈那个不怪我啊，记住了，车圈里头，我希望各位车企能明白一点，有一个叫沉默的大多数。什么叫沉默的大多数？给大家举个例子，说某车企要引进一款他在国外卖的特别火的运动型的车，当时呢，一大堆人就说引进了我一定买，谁？本田。啊，本田可以说啊，本田干了一件蠢事。当时泰帕尔有平行进口的本田的泰帕尔，在国内其实那车一般啊，我认为它还不如 GTI 呢，个人意见啊，仅供参考。这个当时本田泰帕尔被很多日系车的粉丝就喜欢的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的了，我太爱这个车了，你引进我一定买。有平行进口的，平行进口引进了70万，卖70万，有一些大款就买了。哎，当年抄那些引进了我一定买，平行进口引进了，你买了吗？你买了吗？没买。没买的理由什么？太贵了。你没钱就说没钱嘛，70万当然也不便宜。然后呢，本田一看，哎呦，这么多人张罗着让我引进，我引进吧。于是乎，东本官方引进了泰帕尔，现在积压了港口，据说积压7000多台，卖不出去。还是700多台卖不出去，忘了、然后本田说，你们不说买吗？引进就买吗？这时候本田就忘了一个叫沉默的大多数啊，很多车企都有这个问题，很多车都是的，那、这车好，满世界广告都宣传这个好，有很多容易被骗的。我告诉你，中国消费者太多了，随便就可能有5000万人要买一个产品，那么你骗他们能骗走1000万人，剩下4000万人不上当，但是骗走的1000万消费者就够你活了，再骗第二次就不容易了。所以现在很多车企的销量突然之间，到2026年的4月份统计，3月份

的时候，哭嚓一下就排就拖出前十了。谁？我军哥。粗粮车，粗粮不能说不好，但是刚出的时候一个月卖2-3万台啊，但是经过了几个月岁月的洗礼之后，沉默的大多数发现这个东西确实是不咋地，而那些当年不沉默的叫嚣的太好了，是吧？军哥简直是比马斯克马教主还厉害。

0: 沉默的大多数。这次沃尔沃为什么找这三个代言人干岔皮了，就是因为他得罪了那沃尔沃车主里沉默的大多数啊。我朋友花40万买泰牌，20万买个 GTI， 哪比他次呢？哪儿比他是都哪儿都前横之前驱的，哪儿比那个泰牌次的？不理解啊，我、那什么啊？这个，感谢哈小猪啊，感谢哈小猪。本田竟然相信网友的话，所以说啊，记住了沉默的大多数啊，张罗的叫那欢那些，我要出来我一定买，放心，大多数人是不买的，他不买他不吱声啊。哎，这个车厂家宣传的特别好，哎呦，我这怎么那么好？一堆人搁那我买了，这车太好了，你放心。像我这种就是沉默的大多数，我看他们就像看傻子似的，忽悠不了我。但是我也不吱声，我也不吱声。他不发声，但不等于他不会去；他不说话，但不等于他不做呀。啊，对，小峰监测说的对，沉默的大多数只会用脚投票啊，记住了。沃尔沃咋的？沃尔沃没咋的啊，这次沃尔沃99岁生日，挺好的啊，挺好的。
1: 很多插混或者是增程的车亏电油耗会亏电的时候油耗会增大，这个正常吗？
0: 正常啊，能源就是很多人 我不知道他们物理怎么学的啊，就能量守恒定律，你们真不知道吗？人类物理学的那个基石叫能量守恒，也用一个熵值来表示，就是熵的总量是定的，不增不减，只会转移，就跟债务似的啊，就跟钱似的，债务不会消失，只会转移哟。钱也是的，钱不会减少，只会转移，从你的兜转到他的兜里啊。债务也一样，同样呢，这个那啥也是的啊。能量守恒，如果你用电了，那么你就省油了；如果你没有电了，那你就得用油，那你就省电了，对吧？这不很简单的道理吗？
1: 但我要用个 2.0T 发动机呢，会不会更省油一些？因为现在很多增程大家知道插混用的是 1.5T 的发动机。
0: 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分析不到点子上，为什么这些卖30-40万的车40-50万的车还在用 1.5T 的发动机？因为买这些车的人
1: 成本低，
0: 对，这是第一，成本低。第二，因为买这些车的人一听他是个 2.0T 的发动机，他都害怕了，那不得老费油了，这么大排量。
1: 我都已经买这么贵的车了，那是30个大
0: No 老妹儿，你正好想法是错的。我30多万买个车，我买的是混动绿牌，我是电车，你给我整个 2.0T 发动机，这不得老费油了。
1: 你们觉得他说的对吗？你觉得我搭档分析的对吗？这个消费心理对吗？我觉得他好像分析的不对，就是说我已经是增程了，而且我用电的话我油耗相对也是低的，难道我还在乎我这个里面装的发动机是 1.5 的还是 2.0 的吗？
0: 你问问 1.5T 存油咱就说买油车，就这帮大哥，咱不说买混动的啊，就这帮买车这帮玩意儿，他们去买车买能买 1.5T 都不能买 2.0T 的，你信不信？加油跟
1: 你的意思是买就是增程插混类的
0: 啊，你就是买混动
1: 的。你
0: 的
1: 意思不装 2.0 的还不降低成本，只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是因为
0: 买这车的
1: 心理，
0: 对，买这帮车的人怕 2.0T 的费油，他买油车都不能买 2.0T 的，你信不信吧？就这帮大抠门的，他买这个车之前，他可能以前开的油车都 1.5T 的，不是我埋汰他们啊，或者以前开 3.0T 的开不起了，别跟我唠那些。就像前几天节目直播说揽胜和乐九选哪个，我说你买不起揽胜，别搁这别想给我得到安慰，你买不起揽胜，你买得起揽胜你都不带看一眼乐九的。或者这么说，昨天节目里我也说了，我说就像那蜗居那个电影里头啊，那宋思明开个那个路虎揽胜拉的海岛，那叫俩人搞破鞋。如果说宋思明开个乐九或者是摸九拉的海岛，那是什么？那开个八方向盘，我得快回家了，我媳妇等我呢，你信不信？画风全变了，你就放心吧，画风全变了。所以说别搁那比啊，真的别搁那比，就是一帮人搁那，哎呦，1.5T 2.0T 的，你就这帮人买油车 2.0T 的都觉得排量老大老费油了，你信不信？我身边一大堆买迈腾买300的买330的，没几个买380的，为什么？买老费油了，老费油了。我熊崽的，你买个迈腾还嫌380费油，你去买个电车去吧。
1: 要这么说的话，我这14年的1.5的老帝豪也算是中档车了。
0: 真的，现在兄弟，
1: 你在燃油车里，哥们儿，不是我打击你，你真不是中档车。
0: 什么？
1: 但你现在你在那个增程里，你是高档车。
0: 刚才什么D90小金圈说2.0都算大排量了，2.0怎么不算大？

0: 量。来，你们八个手指头算，目前市场在售的 2.0 算不算大排量？首先，目前国内汽车市场最大排量自吸发动机是谁？马自达的 2.5， 多悲哀！一个老破 2.5 机器都能算最大排量的了。目前国内汽车市场在售的所有车啊，咱们说油车不说电车，就说油车啊， 2.0T 谁敢说不是大排量？宝马5系最大的 2.0T 吧，奔驰 E 最大的 2.0T 吧，奥迪 A6 3.0T 的有几个买的？奥迪 A6 一大帮子买 2.0T 的，都不说这些车，那老 Q7。啊，卡宴都有买 2.0T 的，开玩笑吧，发现5都有买 2.0T 的，还搁那扯那里根灯，奔驰 G 还有 2.0T 的呢，你们见没见过奔驰 G 是 2.0T 的？这都算大排量了，别以为都能合 3.0 的，有几个合 3.0 的？有几个？你扒拉手指头看，满大街瞅，有几个开得起 3.0 的？别逗了啊！所以说 2.0T 真的算是大排量了啊，就目前国内汽车市场就是 2.0T 大排量。你不服，不服你满大街看去，真全是那样啊！买了就别看油耗，费那时间不值得。兄弟，
1: 哎呀，你们跑题了。我说的是增程，为啥不配大发动机？
0: 因为他们配不起，
1: 因为我
0: 嫌费油。
1: 我那朋友那一到冬天稍微有点亏电的时候，发动机噪音太大，跟拖拉机似的。
0: 她闺蜜
1: 当时就让我嘲笑了。
0: 她闺蜜买了一个摸五。真好！
1: 哎呦，那车我跟你说，哪儿都不省钱保养。
0: 好车，好车。
1: 你要说纯电保养，可能相对要省点钱的话，那个增程保养啥都有。
0: 好车，好车。
1: 什么火花塞儿啊？什么防冻液？
0: 好车，好车。
1: 什么刹车油？
0: 好车，好车。
1: 啊，而且那个企业挠哪儿贵，一点不便宜啊。那个换个火花塞儿多少钱？170块钱一支。
0: 嗯。
1: 1.5T 发动机的火花塞儿，这要是在我那修配厂，我告诉你，当时就得说我是一个啥？
0: 那个破发动机，我告诉你，在咱们店170能换四个，他搁咱店换一个，
1: 170换一个火花塞儿，你知道吧？然后吧，就给你整一堆吧，就是玄乎其玄的什么啊，增程器和这个。电池之间的一个什么检查就能收你200？
0: 他那个发动机就是面包用的发动机，
1: 端动力吗？
0: 别胡说，嘘嘘嘘，不能提名啊！那你家人知道是啥了？新款理想、极客、问界都换 2.0T 加大电池啊？谁说话不换？换了，贵了呀！这现在换 2.0T 发动机的都卖50多万了，50多万了，买去吧，买去吧。你钱花到了，2.0T、3.0T 都给你，啊，所以说钱花50多万，是啊，换2.0T 了，卖50多万了，老实了吧？
1: 增程器就是发动机，因为这个确实是事实。人赛力斯之前是干啥的？这个你隐瞒不了。赛力斯之前是干啥？你不知道？他是生产什么的？你不知道吗？
0: 别胡说话，我还要我的号呢。我还要我的号。
1: 11:29了，今天节目差不多，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好，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0.1啊！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的，喜欢收听我们节目的，可以给我们主播点关注啊！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上午10:00到11:30。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点1664310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 58238。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 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100.1，好，Benji Pompa。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0: 我是思妍。
4: 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呀、啊、可以说是和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息息相关的。
0: 哎，
4: 您有没有注意到啊，您的身体会有一些不知不觉的变化呢？
0: 啥变化？
4: 你像平时有没有出现爬楼费劲儿，然后下楼的时候呢腿软或者是腰酸背疼的，动作呀还变得僵硬迟缓了。你像蹲起的时候啊，发现自己膝盖疼，嘎巴嘎巴直响。
0: 哎，
4: 尤其是一到下雨阴天，天气一潮湿，再加上一降温的时候，咱们这个腿呀胳膊呀手腕啊脚踝呀感觉不太得劲儿，有点疼、
0: 嗯、
4: 是不是？
0: 好像说的是我。
4: 哎，那你有没有想明白我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呢？
0: 是不是这个骨头坏了
4: 啊？告诉各位，其实这是和你的骨关节的健康有直接的关系
0: 啊。骨关节，
4: 对，因为咱们的颈椎呀、腰椎呀、包括膝盖呀，这都是由骨关节组成的、
0: 嗯、
4: 啊。那有的朋友呢，一想到这个骨关节疼痛，那就想到补钙呀。
0: 哎，对呀，我吃点钙片。
4: 哎，但是我提醒您，光补钙是不行的，因为这个钙呀，补充的是骨质、
0: 嗯、
4: 硬骨、壮骨的，跟关节呀没有太大的关系，
0: 到不了关节那儿。
4: 对，你想想关节那个地方，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有啥呀？
0: 嘎嘣脆的软骨。
4: 对，软骨，它就是缓冲人体骨骼摩擦时候的一个弹性软垫、
0: 嗯、
4: 它很光滑的，还有纤维结缔组织、嗯、最大限度的吸收力的作用，那么保护关节就能让你的骨骼运动更加顺畅。
0: 哦，
4: 那还不仅需要软骨呢，思妍、
0: 嗯、
4: 还需要关节液的保护。
0: 哎，就得润滑呀。
4: 哎，润滑这个关节就用关节液来保证咱们的灵活行动。俺都说小孩灵活哈，那咱们咋就老胳膊老腿的呢？
0: 咱关节液少了呗。
4: 是的，关节液缺乏你就干吧呗、
0: 嗯、
4: 那么生成关节液需要什么呢？这就需要大量的氨基酸葡萄糖、
0: 哦、
4: 也就是氨糖。
0: 哦，就这玩意儿啊。
4: 哎，氨糖听过了吧？
0: 嗯，我知道。
4: 简单的来说，氨糖就是修复软骨组织，促进你的软骨生成，帮助你生成关节液润滑的，有弹性的、
0: 哎嗯、
4: 那么缺失氨糖就会直接导致软骨细胞出现代谢异常，关节软骨流失，弹性下降，胶原纤维断裂呀，慢慢的你的软骨就开始退化磨损了。那如果你的氨糖缺失严重，你就疼了。
0: 哎呀，疼啊，滋滋裂裂疼啊。
4: 为啥呀、
0: 嗯、
4: 软骨越来越薄了，关节液也没了、
0: 嗯、
4: 那你直接大骨棒和大骨棒直接接触硬磨呀，那你的关节就出现疼痛啊、肿胀啊，活动的时候发出这个响声，骨关节问题就发生了。
0: 你看看，
4: 咱们经常说呀，这个关节炎是吧，很多朋友单纯以为那就是关节疼呗，啊，疼就疼吧，年龄大了都这样，可不是啊朋友们。其实它会引起很多后续的问题，比如说你关节炎，你一定直接导致的是活动量减少，你不愿意动了、
0: 嗯啊、
4: 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就出现一些久坐成病的情况，所以就有可能诱发一些像什么血压高啊、中风啊、糖尿问题的发生。因此世界卫生组织 WHO 称关节炎为什么呢？
0: 什么呀？
4: 不死的癌症。
0: 哎呀，
4: 那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统计呢，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发病率是50%，
0: 也就是一半一半，俩人当中得有一个呀。
4: 对呀，那60岁以上呢发病率是80%。
0: 哎，那更高了。
4: 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人呢都有这个关节的疼痛的问题啊。那同时呢，比如说我们的半月板有这种积液呀、
0: 哎、
4: 骨刺啊，包括受损受伤的问题，也归于咱们氨糖的管理范围之内。
0: 哎呦，
4: 还有同时现在很多人年轻人啊过量的运动，
0: 撸铁，
4: 对，
0: 骑车，
4: 是、
0: 嗯、
4: 关节负重特别大。再比如说长期劳累下地干活是吧，体力劳动的、
0: 嗯、
4: 导致了一些关节重度的受损。像咱们之前节目当中啊，有很多叔叔阿姨跟咱们说呀，哎，这年轻的时候下地干活、
0: 嗯、
4: 工地干活没少遭罪。
0: 哎，
4: 那手啊那个大骨节呀都变形了。
0: 我岳母手就变形了，
4: 我姥也是这样，
0: 就是在农村嘛，这个干活不可避免。现在他那个手是啥呢？我形容他那个手叫鸡爪子、
4: 哦、
0: 他伸不开，
4: 真难受、啊、
0: 哎呀，那相当难受、啊、
4: 而且常年积累下来他特别疼。
0: 是
4: 啊，有些都带护腕，这都是属于典型的关节问题啊、
0: 嗯、
4: 那你要想好好保护咱们的骨关节，目前营养食品类全世界公认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氨糖。
0: 哦，就这玩意儿。
4: 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保养大家关节的氨糖软骨素，而且咱们是来自于大品牌氨糖软骨素维D钙片儿。 也就是什么呢，氨糖软骨素之外还特别复配了钙和维生素 D。
5: 哎呦，这俩东西行，
4: 对，促进你的吸收啊，特别关键，它还是一个无蔗糖型的，全家人呢都可以放心来吃，放心来补啊。那我想问问思妍，就是你平时去药店你买

0: 一瓶钙片得多少钱？
1: 一般的他们都给你挑贵的推荐，
0: 是不是
1: 都得100多，
0: 180至少的。
1: 那肯定。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款氨糖，一定是咱们节目组精挑细选到的，而且性价比很高，给大家谈到一个福利优惠团购价的，而且它是氨糖软骨素加维生素 D 钙片，一瓶顶3瓶，
1: 哎，
0: 它市面上少见的好产品啊，市面价是69块钱一瓶，
1: 69，
0: 哎，
1: 一瓶不贵，
0: 是
1: 不贵不贵。
0: 但是氨糖，我告诉大家，你千万别吃错了。
1: 咋的呢？
0: 至少你要吃3到6个月以上，最好是6个月往上。
1: 哦，
0: 坚持吃，长期补，让它长期去生成一个软骨以及润滑液。所以来到咱们节目，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实惠。听好了，大家，我们团购价格您听好啊，199块钱，您自己是不是您能买个2瓶3瓶的？
1: 哎，
0: 但是咱们节目直接给到您一个大套组6瓶，
1: 这么合适啊？
0: 是的，
1: 哎呦！
0: 而且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的优惠还没完，厂家拿出点力度来做这次推广。今天朋友们，您只要是前20位订购的，买6瓶，再给大家送一模一样的6瓶，
1: 也就是12瓶了。
0: 对，今天整整12瓶啊！
1: 哎呦我天哪，这也太合适了。
0: 合一瓶我给大家算了，只要一瓶只要16.5块。
1: 哎呦我天哪，就这价格，你上药店你去买啥，你买不下来，啥你也买不下来呀，家人们呢？
0: 对呀，但是只限在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才能给到你这个优惠啊。另外呢，我们不是说一瓶30粒的，而是每瓶当中有60粒、
1: 啊，不是那个这几粒几粒的那个小玩意儿，
0: 不是，一瓶是60粒大规格的。
1: 哎呦，
0: 一天呢吃一粒，那这一瓶你就能吃2个月，
1: 一瓶就2月。
0: 对，所以这12瓶199块钱，长达2年的时间来呵护你的骨关节健康。
1: 哎，这个真行啊，这199块钱吃2年。
0: 对，一天才2-3毛钱，
1: 快点下单吧，姐。
0: 那你要说一家两口人，你和老伴俩人一起吃的话，那也能吃1年的时间，
1: 那也行啊。
0: 所以说，想要抢购的朋友们，咱们节目时间有限，赶快把这个惊喜带回家，还能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咱们说骨关节的问题啊，有时候那疼的真是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1: 哎呀，这你骨头疼、骨缝疼的更难受啊！
0: 所以说咱不能拖啊，一定得赶紧补充上来。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养护我们骨关节的氨糖，而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给您带到的是大品牌，它也是无糖的，而且是大分量、大包装的。咱们是2年的用量啊，只需要199，这个量。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和家人分享，还是和老伴一起吃，都不心疼了。您可以算一下啊，单盒1个月就8块多钱。
1: 哎呦我的妈！
0: 一天才2-3毛钱，我已经给大家算好了。但是您养护到的是我们非常珍贵的骨关节，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只有20个名额能享受到咱们199买6瓶送6瓶这样一个优惠啊，整整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思言慢点说，抢购热线您记好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市面上啊，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维 D 钙啊，是69一瓶，一瓶是60粒大规格装的啊。但是咱们节目199，今天买6瓶送6瓶，仅限前20个名额。就市面上就这一瓶，你别说氨糖了，你自己买个钙片都得180呢。
1: 可不。
0: 但是咱们今天199买6瓶送6瓶，那是长达2年的进补量啊。您算算，平均一天才合2-3毛钱，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咱们一热线已经进来了啊！
1: 来吧，首先先迎进的3号线唐先生的电话。你好，
0: 你好，唐先生。
2: 你好，你好，我就是膝盖老疼啊，运动累了膝盖就疼。大夫说让我吃那氨糖，我今天吃过这个好使。你这个就是那个氨糖钙片吧？
0: 是的，您是经常运动是不是？
2: 啊，对呀、啊。
0: 哎，白大褂让您吃氨糖的哈。好啊，那咱们这边给您订购成功了啊，是199，就是您说那个氨糖钙片啊，
1: 对，
0: 而且是全程免费给您送货上门的。您收到货之后啊，可以先验货啊。好嘞，这边给您记下了，唐先生，跟您说一声再会。
1: 好的，那也请大家呢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补钙更要补关节，朋友们，关节呢咱们得从根源去补，关节缺的是什么呀，就是软骨素、
1: 哎、
0: 软骨的流失才会引起关节的病变哈。而且关节需要什么，需要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现在各大药店主推的叫做氨糖、
1: 嗯、
0: 咱平时溜达的时候看没看见过，都给大家推荐过是不是，那么这个氨糖是可以保护咱们关节软骨的。同时如果您的关节软骨受到损伤了，滑膜呀出现破损了，氨糖还能及时的来进行修复，
1: 是
0: 修复您的骨关节，起到一定镇痛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说想要骨关节健康，你离不开软骨素，离不开氨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保养大家骨关节的氨糖软骨素维地钙，而且咱们是来自大品牌的氨糖软骨素维地钙，特别关键的是无蔗糖型的啊，咱怕糖的三高的人群都可以放心来吃，全家都可以放心来补啊，骨骼关节一起补，一瓶顶三瓶、
1: 哎、
0: 今天呢市面价69一瓶的氨糖软骨素维地钙，我们的团购价您听好了，必须拿出力度啊，团购价199能给到您六瓶，但是前20位朋友打进电话的能够做到什么，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买六瓶送六瓶，整整的12瓶啊。但是如果您是20位之后，那不好意思，那只能给到您六瓶了。所以说您想订购有需要的话，如果说平时咱们有关节痛的，腰疼腿疼的啊，咱们走路腰膝酸软的这种感觉的朋友，赶紧把氨糖补养上来。咱们平时如果说活动都不好了，您说这个幸福生活哪里来呢，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啊，记好咱们的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好，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王女士。
3: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
3: 是我要订购这个、
0: 嗯、
3: 我就问一下，我的那个左手啊、
0: 嗯、
3: 这手腕老是痛，
0: 哎呀，
3: 然后吧那变天了下雨了都痛、
0: 嗯、
3: 有点风湿，能不能吃这个呀？
0: 当然能，必须能啊，而且建议您这种情况的话赶紧吃正对啊，给您订上了留一个名额好不好。
1: 嗯
0: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这位、
1: 嗯、
0: 王女士啊，这边帮您记下了，等待咱们客服跟您联系。
1: 好的，感谢您的支持啊，咱们的抢购热线请大家记好，165-0431-1001 165-0431-1001。
4: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1: 我是思妍。
0: 嗯，跟大家说，如果说您有这个膝关节的酸痛啊胀痛啊，尤其是长距离哎咱们远道走不了的，剧烈运动或者说受凉阴雨天的时候，你这个疼痛加重的，包括上楼下楼吃力，还有下蹲起立蹲起困难的朋友，下楼的时候你要是双膝发软容易摔倒，包括运动的时候关节有响声，你都要及时的去补充氨糖哈。还有就是咱们老年朋友特别怕摔是不是、
1: 哎、对，
0: 咱们摔不起啊，所以您一定要让您的关节健康起来，有劲儿，有钙有润滑是不是，而且用这个维地加速促进您的吸收，那么就是咱们这一瓶氨糖软骨素维地钙，赶紧订上，市面价69一瓶，咱们节目给到大家的团购优惠199，今天买六瓶送六瓶，整整12瓶，长达2年的进步量，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接下来我们迎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5: 都是这一种。
0: 哎，李女士
1: 您好。
0: 订购吗？
5: 对，牙膏吗？
1: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家里人比较多呀、
0: 嗯、
1: 适合家人一起分享啊，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
0: 是的，氨糖的缺失啊会直接导致各种骨关节问题，而且你骨关节不好了，你的活动就减少了，
1: 是
0: 你想想你老是不动，身体的各个部分都会发生退行性的变化，啥意思啊，就是俗话讲的这人呢是一天不如一天，
1: 哎呀骨头干吧。
0: 对呀，你都说要活动，你人得锻炼，那我不 灵活呀，我弯不下去腰啊，蹲不下去腿呀，不仅是不灵活，那一动弹是真疼，哪儿都疼啊。
1: 嗯，
0: 还有膝盖疼的比较多，还有就是腰疼后背疼的，手腕脚腕疼的，你说我想活动我咋活动啊，
1: 我疼我咋活动，我就问你，
0: 是啊，你那软骨都越磨越薄了，关节润滑液也是没有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在那硬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必须要改善你的骨骼，你的骨关节，氨糖软骨素维D钙无蔗糖型的，来自大品牌的，您赶紧订上啊，
1: 来吧，迎接。

0: 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1: 哎，李先生，
0: 您好。
2: 哎，没听过。
0: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啊。
1: 嗯，好的，跟您说一声再会啊。所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咱们等待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您保持电话畅通啊。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大品牌氨糖软骨素维D钙，市面是69块钱一瓶，一瓶是60片，大规格的，这一瓶啊就能吃上2个月的时间，一天您吃一粒就行。所以说今天咱们的活动，前20位订购买6瓶送6瓶，那么整整12瓶的话是2年的进补量，朋友们
0: 太合适了、啊、
1: 这个力度前所未有。所以说朋友们，您要想自己让关节呀好一些，或者说您看啊，咱们这个儿女呀是不是也都是30岁往上了，甚至说实话我这2年开始也开始吃这个氨糖了，因为我自己的这个运动量也是很大的，所以说我这个东西是和我的这个父母和我全家人一起分享的。那么12瓶这个量全家分享，全家去吃都不心疼啊，
0: 都行，
1: 一天才合2-3毛钱，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嗯，咱们啊说小孩啊是不需要吃氨糖的，因为人在少年时期你人体的氨糖含量是最高的，你还长个呢，那到25岁左右的时候，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逐渐达到平衡了，你的骨骼强壮，运动能力强，修复也是能力最好的，但是这个时候你不再长个了。
0: 嗯，
1: 等到你30到45岁的时候，人体的氨糖就开始逐渐减少流失，并且不再生成了。
0: 嗯，
1: 关节软骨以及滑膜的受损部分难以再生修复了。
0: 是，
1: 人体关节就开始出现各个问题，就在这个年龄30岁以后到45岁之间，
0: 身体退行性改变了。
1: 对，你像肩膀僵硬啊，关节疼痛啊，容易扭伤啊，经常会感觉全身酸软无力，运动能力也下降了，是不是？这个不知道哪就经常嘎不嘎不响，然后关节也发涩。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的氨糖变少了，你的骨关节变薄了，润滑液减少了。那么到60到70岁左右的时候啊，如果你到了这个年龄，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几乎微乎其微，基本耗尽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必须从外界补充进去，
0: 你得吃进去。
1: 对呀，你为啥发现说年龄大了，哎呀，我这个身高比年轻时候还矮了呢？对吧？驼背了，免疫力和体质都很差，走路啊，腿软，关节痛，经常发作，甚至影响您的生活质量，就是因为咱们的骨骼缺钙，关节也没有润滑液了啊，包括你这个氨糖缺失的问题就在这儿啊。所以老话说得好啊，人过35，关节必须补。现在关节疾病出现在年轻人身上的频率也是逐年递增，有的年轻人说实话，那骨关节还不如中老年人呢。
0: 哎呀，
1: 所以说补充氨糖刻不容缓，朋友们。如果说你有颈椎腰椎的问题啊，腰疼腿疼胳膊疼的啊，这个大骨棒直接磨的啊，包括说您这个髋关节呀，这个腿大腿的关节呀，脚腕手腕有疼的问题，这氨糖您赶紧补充上啊，每天坚持去吃，您必须吃上6个月以上。所以说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大套组啊，氨糖软骨素加维生素 D 钙片，一瓶顶3瓶，市面上少见的好产品，它的市面价是69块钱一瓶，厂家拿出力度啊，所以说团购价格199，给到您的不是2瓶3瓶，而是直接给您6瓶，并且我们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能给大家做到买6瓶送6瓶的优惠。哎，这个是我们节目组给大家谈到的限时限量优惠啊。
0: 哎呀，这个优惠太给力了。
1: 对呀，前20位才有这个买6瓶送6瓶的啊，但是21位的时候，朋友那就不好意思了，只能给到您6瓶了。
0: 来吧，迎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1: 您好，3号线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请讲。
2: 哎，我那是什么情况？我这刚才有风啊，风一吹啊，这个腿呀、啊、的腿总疼，然后就是脖子啊，还有膝盖回不了弯什么的。
1: 哎呀，这膝盖回不了弯，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关节炎症之类的问题啊？
2: 那肯定有。
1: 嗯，那您吃氨糖没问题的，赶紧吃好不好？我先给您占上一个名额，行不行？
2: 哎，行，谢谢啊。
0: 嗯，好嘞，
1: 咱们等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啊。我跟您说啊，就发炎了的话，咱关节发炎了，说白了就是缺营养了。
0: 缺营养。
1: 哎，滑膜咱们有损伤，是不是？就是这个问题，你还不是特别严重的呢。就有那种不过弯的，有积水的，见过吗？
0: 嗯。
1: 那你上医院都得做那个小手术，做微创的。
0: 你得抽。
1: 对，你就经常听到说，哎呀，这个膝盖也去抽积液去了，是吧？
0: 嗯，对。
1: 所以咱们说，人老先老腿都是有道理的，是不是？病在关节，根在什么？就在软骨上。 所以说你要养护一定。

0: 要从根源开始，氨糖的流失，关节液的流失，包括软骨的磨损，你得考虑到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就是要把软骨胶原，把氨糖，把钙给它补充上来，
1: 补充上来。
0: 哎，咱们人体在30岁之后啊，就会出现氨糖的流失，那流失一定达到这个一定程度之后啊，就会发生这些骨关节疾病啊。你别小瞧这个关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举几个例子，你看看啊，膝盖是不是关节呀、啊？
1: 哎，对呀。
0: 你脚掌啊，脚踝呀、啊，包括咱们的大胯呀、
1: 啊啊、
0: 手臂呀、啊、肩膀、手肘，包括你的手腕啊，是不是都是关节？
1: 嗯、对。
0: 所以你一旦出现问题，氨糖缺失，你这些地方全是跟着疼啊。那咋办呢？就是及时把这个软骨素。氨糖软骨素补充上来，
1: 补充上来。
0: 那么今天咱分享的氨糖软骨素加维D钙三合一，大品牌品质有保障的，而且是无蔗糖型的啊，血糖高的朋友也能来吃。市面上这一瓶你就别说氨糖了，你自己买个钙片都得180块钱一瓶，是不是？但是今天咱们一瓶市面价69块钱一瓶的啊，一瓶里面是60粒大规格的，那么这一瓶你就能吃上2个月但是咱们今天的团购价199块钱啊，那能够给您做到6瓶。但是前20位订购的话，买6瓶还送你6瓶，长达2年的进补量，
1: 所以
0: 一天才合2-3毛啊！
1: 要抢这前20个名额，家人们，
0: 没错，赶紧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朋友们，如果说你有一些沉僵的情况啊，沉僵啥意思？清晨醒来之后，你这个关节就感觉发紧，
1: 挪不动道，
0: 哎，发僵，
1: 起不来炕。
0: 没错，你都得缓上个半小时、1小时之后啊。才行，包括说关节的一些疼痛，没事他自己就疼，或者说动一动就疼，还有一些关节畸形，那就比较严重了，包括骨质疏松，您都非常适合吃这一款氨糖软骨素维D钙，因为它是氨糖维D钙三重补充啊，一步到位，所以说你非常的省心呐、啊。它不只是钙片，它也不只是氨糖，它叫做氨糖软骨素维D钙三合一的，并且是无蔗糖型的啊，一瓶是60粒大规格的。一天吃一粒儿，这一瓶你就能吃上2个月。但是今天啊，是整整12瓶，长达2年的进补量，但是只限咱们前20个名额，而且给您做到货到满意付款，免费送货上门。您抓紧时间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是的，咱们这个氨糖啊，它是干嘛呢？就是能催生和补充你的关节润滑液的，并且能修复你磨损的关节软骨的，是吧？你骨棒之间不能硬磨呀，你得有这个软垫啊，得有这个软骨啊，补充这个软骨。再有就是把这个润滑液给加上，这个大家能听懂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咱们人体合成胶原蛋白能力就下降了，流失呢还加快了。
1: 哎，
0: 你这就使得咱们的这个软骨呢网状组织开始变薄，受力的时候，比如说你这溜达呀、上楼梯呀，就感觉这个膝盖呢啊，它就不得劲儿，就发生变形了。那加重骨与骨之间的摩擦，从而引发一些疼痛啊。咱们健康的关节呢，哎，那么它不就出现变化了吗？
1: 是啊。
0: 啊，那么你年龄越大哈，它这个损伤啊就越严重，关节软骨就变薄，甚至损坏有炎症了。那么这个氨糖也好啊，包括软骨素，就能很好的促进咱们关节的恢复，甚至啊有一些有炎症症的朋友，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氨糖的作用，它是有一定消炎镇痛的。所以说咱们的骨关节呢，其实比你想象的更加脆弱，更需要养护，尤其对于中老年朋友，这一款氨糖软骨素维D钙给您的骨关节及时的补充必要的氨糖软骨素，同时呢咱们硬骨也不能疏忽大意啊，对吧？硬骨补什么呢？你就该补钙补钙，咱们这款产品一点不能少，再把你这个钙同时补充上来，再加上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一瓶全都有了，正合适合咱们这个季节。你说想出去遛弯走一走，咱们遛遛弯，但是你这关节疼啊，是不是？你膝盖疼、脚腕疼、手腕疼，咱能留得好吗？所以说及时把你这个骨关节调整好，尤其是一些风湿骨病、骨痛的啊，这也属于典型的关节问题，都可以交给这一款氨糖软骨素维D钙片，整整12大瓶，只有在咱们节目才能找到，199元的团购价啊，2年的进补量前所未有啊！
1: 是的，
0: 平均一瓶才合到16.5块，一天才2-3毛钱，比你单一的钙片还便宜，朋友们。
1: 是的，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接下来迎接1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哎，陈女士啊。
2: 哎哎哎！
0: 哎，你好，订购吗？1号线这位。

0: 朋友。
1: 对呀，对呀，满。
0: 哎，
2: 好嘞，
0: 好
2: 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就可以了啊，
0: 嗯，是
2: 抢占名额了。
0: 跟大家说啊，咱们怎么吃啊？咱们所有订购的朋友呢，咱们每天吃一片就行了，直接咱们用水送服就可以了，也不建议您超量使用，一天一片足足够了。所以说啊，这一瓶60片，你就能吃上俩月，是不是？
2: 哎，
0: 咱们前20位给你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那你12瓶能吃多长时间呢？2年呢。
2: 两年呢，
0: 所以说您完全可以和您的家人、和老伴儿、和您的老伙伴儿，对吧？一起分享，甚至你说儿女，咱儿女也有这个关节疼的，真的啊，30-40岁，我说35之后啊，关节必须补，所以说全家都可以来进行分享啊。还有一些啊，咱们说这个喜欢中长跑的、慢跑的、快走的，喜欢骑点自行车的，您平时游泳、划船、跳点健身操、跳点这个广场舞的，室外运动、室内运动，喜欢运动的朋友，你这个氨糖同时也得补充上。去啊，您记好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大品牌氨糖软骨素维D钙片，同时它是无蔗糖型的。您想要改善咱们这个软骨、改善关节的，您想要关节不疼的，您想要行动越来越灵活、越方便的，您不想每天说坐哪呀就是疼，我动都动不了的，赶紧把这个氨糖软骨素维D钙片吃上。咱们这是一瓶顶三瓶的，氨糖、维D、钙这三种东西，你一步到位了，是不是？你也不用说买了瓶瓶罐罐两样三样一起吃了啊。
2: 是的，
0: 咱们三种同补三合一的少见的好产品，市面价69一瓶，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做到什么呢？199，团购价6瓶，6瓶就能吃1年，而且前20位买6瓶送6瓶，2年的进补量只要199，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这样咱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大家要抢占最后2个名额的话，拨打咱们场外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大家呢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就可以了，165-0431-1001。
3: 无论贫穷与富贵，疾病与健康，永远相守。
4: 我愿意，
5: 我爱你。
6: 离就离，谁怕谁呀，啊？你也太过分了，你！
4: 我又怎么了，妈？我对你不好吗？
7: 你有新短消息，请注意查收。
4: 这条短信什么意思？
6: 什么什么意思呀？
4: 你良心被狗吃了，你！
3: 包容、尊重、信任，调好心态，解开心结。大可调解，只为您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可调解周末特别节目专家在线，我是您的朋友大可。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同样我们也设一个主题，今天主题特别有意思，叫做空中减压门诊。哎，听众朋友可能会说什么意思啊？在空中还可以减压，还是门诊啊？到底想说什么，想表达什么？欢迎各位收音旁的听友们随时通过我们的三部谈心唠嗑热线85815677567865699，和我们请到专家一同来帮助您释放压力。减压嘛，很简单，来自于学业、事业、家庭的压力，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互动和专家的交流得以释放，得以缓解。那么很多朋友都不了解，在我们很多专业机构有减压门诊，那这减压门诊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到长春市心理医院啊著名的心理学专家吴波主任，和您共同来探讨有关刚才大可谈到的减压门诊在做些什么，通过我们节目的互动又如何帮助更多的朋友减压。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在请进吴波主任之前，大可在这里呢介绍一下长春市心理医院心理学专家吴波副主任医师。他是心理调试与解压门诊的主任，兼任心理三疗区副主任，北京大

0: 大学医学部精神医学研究生学历，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睡眠障碍学组的委员，另外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 CBT 研究协作组委会组委员，吉林省癫痫共病焦虑专业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吉林省心理卫生协会的理事，吉林省康复学会的委员，另外长春市员工帮助协会的理事，专业从事精神心理科临床教学科研已经有15年了，擅长运用治疗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应激障碍、适应障碍、睡眠障碍等精神心理疾病，擅长结合临床实际，将心理治疗技术整合运用，以解决职场压力、人际关系以及青少年心理问题。目标的研究方向是心身疾病的诊治与预防，诊疗侧重人格的完善和社会适应能力的提高。哎，说了这么多的简介，一句话啊，吴博主任呢是长春市心理医院解压门诊的负责人。这个解压门诊到底做什么呢？很多朋友可能去医院就过医，没听说过有解压门诊啊。那么到底到了什么状况才可以去解压？它到底要达到怎样的预期？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有哪些帮助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吴博主任和您共同来探讨。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大家谈心唠嗑的时间，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您都可以随时拨通热线和吴主任和大可在这唠唠您的心理事儿啊，您的心里话，包括您现在和亲人朋友啊，包括您内心正被一些困惑啊所弄得不开心啊，那么您随时可以和我们一吐为快。那节目进行当中，我们就来请进长春市心理医院减压门诊的负责人吴波主任。你好，吴主任。
1: 大可你好，各位听众好。
0: 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主题啊叫做空中减压门诊啊。刚才跟那个吴波主任交流的时候，吴主任也觉得哎这个有意思啊。那么在空中怎么减压呢？当然了，在我们正式切入话题之前呢，还是请吴主任介绍一下啊，为什么在我们心理医院有这个减压门诊？它是有怎样的一个职能，能帮助我们广大患者应对哪些疾病？请您给介绍一下，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解压门诊的概念，好吗？
1: 好，大可啊，其实我觉得很荣幸啊，能够来到这里，能够和大家介绍啊，我们解压门诊有这样的一个，在长春市心理医院有这样的一个科室。
0: 嗯，
1: 其实我们解压门诊啊，在设立之初的时候，也是基于我们在临床上，就会发现，我们看到很多患有精神心理疾病的病人啊，最初的时候，当我们在追溯他的病史的时候啊，发现，他完全可以在早期的时候啊，在某一个时段，我们可以进行早期干预，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啊，或者是延缓他的疾病呢往前进一步的进展，或者说，避免他发展成为严重的这样的精神心理方面的疾病。这是我们在建我们解压门诊之初有这样的一个目的。那我们解压门诊是做什么呢？其实我们一直秉着一个这样的一个理念啊，就是早期发现，早期预防，早期治疗，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在我们解压门诊这样的一个运作，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哦，那这我可以不可以理解，就是去解压门诊的人都是相对健康的人，还没有达到心理异常那个程度。
1: 对对对，其实我是想说啊，其实并不是，就是一定是来到医院啊，一定是你患了什么疾病啊。严重的心理精神心理疾病才到医院来。其实我们长春市这个心理医院啊，就有这样的一个科室，叫心理调试和减压门诊。如果你发现自己好像，我觉得可能我的情绪啊，或者我最近的心理状况，我觉得好像有点影响我的生活呀，或者工作呀、学习啊，其实倒不一定是达到什么疾病了那也可以到我们这里面啊来看一看。
0: 哎呦，你看，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我心里郁闷了、想不通了、情绪低落的时候，我想找个人唠唠。哎，你可以直接来到医院的心理减压门诊。这您说这个事儿之后，在这里我们科普一下啊，其实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我们专业医院有减压门诊，也就是说大家在生活、学业啊、事业当中遇到了压力、想不通的事儿，您直接可以到减压门诊。 当然了，这得收点可能门诊费啊，哎，那也不是很贵，是吗？
1: 对对，其实吧，其实有很多来访者来了之后就会发现啊，就是他们来到我们这里呢，并不是一定需要服药的
0: 哦，
1: 可能有一半以上可能是不需要服药的，
0: 哦，
1: 可以就是单纯我做一下个体的心理咨询，
0: 嗯，
1: 啊，或者是团体的啊，团体的咨询啊，
0: 哦，
1: 与治疗啊，或者家庭的啊，
0: 嗯，
1: 都是可以的，
0: 哦，所以说你看。

0: 大家了解了一下什么叫减压门诊，我们今天都长了知识了。很多朋友都不了解啊，说我上医院那就看病嘛，我没病我去干嘛呀？没病可以到心理减压门诊啊，是吧？为了预防疾病啊，其实我们这里的这个工作，我觉得更加功德无量。在没有生病之前，自己在情绪低落或者我们叫心境低落啊这种情况之下，或者有什么事想不通，可以通过我们的门诊啊和我们的专家对话，是吧？然后我们这个减压门诊其实还有很多手段，对吗？除了您刚才说药物，是不是还有什么器械啊，或者是其他的更先进手段帮助人减压？
1: 嗯，其实压力管理啊，就是它会有很多有一些方法呀，包括有一些理念呢、我们会在我们最常做的一个呢，就是我们叫压力管理团体啊，包括人际关系团体啊，还有一些我们就是像抑郁啊、焦虑疾病的恢复的团体，这些康复团体都是有的。
0: 就是还有一些康复的，就已经是患病了。在康复期的也可以在我们心理减压门诊、
1: 对因为、
0: 帮助他康复。
1: 对，因为我们的预防指的是什么呢？一个是他没有患病之前、我们可以做预防、那么患了病之后他治好了、但是我们还要预防他再一次复发。
0: 巩固期、
1: 对，或者是
0: 夯实一下的健康。
1: 对对，就是说可以提高他对疾病的认识，就是在自制力改善这一方面、包括康复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哪一些工作，其实我这都可以是我们在减压的过程当中啊，或者说在压力管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做的一些工作。
0: 那吴主任，是不是咱们这个减压工作的时间成本比较高？比如说我今天这个和媳妇吵架了，我有事想不通，我就到了这个心理医院找了吴主任啊，是不是每一次有没有时间限制啊？我跟你聊一下午也可以吗？
1: 是这样的，我们每一次的咨询治疗啊，通常是50分钟。
0: 看有时间限制。
1: 对对，
0: 但不一定一次就达到效果，是吧？
1: 当然，他心理这样的一个心理咨询和治疗的过程呢，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0: 没错没错。
1: 也可能是一个阶段，可能要连续多少次。因为每一个人他的情况不一样啊，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而定。
0: 你看，所以说这个需要大家要付出时间成本啊，当然不要有很多患者啊，都把他自己去心理医院看病，就好像到这个去开感冒药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外科、内科去治病一样，不是这样的。因为心理的这个调解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对，因为、
0: 你要常去。对
1: 对，因为他的问题呢，他不是一天形成的。
0: 对，没错没错。所以说，在心理康复门诊，我们就体会到那句老话，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更加体会了啊，那可不是一朝一夕的。所以很多患者曾经在节目当中给我打电话说，大哥，那哎呀，那忽悠人呢，你看我去啊，我都花那么多钱一个小时我也没好啊。我当时就说，我说那能好，你要能好的话，那你就不叫心理疾病了，它肯定是有个漫长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这里面有些误区。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提醒收音旁的听友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可调解周末版特别节目专家在线。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心理医院减压门诊的主任吴波主任和您共同来探讨您的心理健康。所以说我们今天谈到是减压的话题，但是收音旁的听友们，您也随时可以通过热线和大可和吴波主任聊聊您的内心的纠结啊，比如说和恋人吵架了，这个夫妻矛盾呢，亲人之间有隔阂呀，上下级间相处有问题呀，等等啊，您都可以拨通我们的三部谈心唠嗑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和吴主任和大可一吐为快。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探讨，那么在心理门诊发生了哪些事儿？那么吴主任会跟您分享一些精彩的故事。稍后我们再回来。
2: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欢迎您继续收听。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这里正在为您直播大可调解，专家在线，我是您的朋友大可。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主题叫做空中减压门诊。哎，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减压热线 85815677756885688566

0: 九九来释放一下您内心的压力，和专家来自于解压门诊的吴波主任共同来唠唠您的心里话。吴波主任呢，从事心理学临床有将近20年的经验，可以说在这个精神康复、人际关系、青少年心理，也包括这个职场解压方面，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所以，欢迎更多收音旁的听友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此时您内心充满着压力，希望找一个人倾诉，欢迎您拨通三部谈心唠嗑热线85815677、5688、5699。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吴波主任共同来分享一些精彩的故事。我们再来请进长春市心理医院解压门诊主任吴主任，你好。
1: 大哥你好。
0: 哎，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解压门诊的功能，大家都了解了，因为这毕竟在我们节目当中是个新鲜的概念。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会关心了，那每天你们解压门诊在忙些啥？所以能不能跟我们讲讲最近比较有典型的一些故事？
1: 在我们的心理调适和解压门诊呀，我就发现我们的儿童青少年其实比例还是蛮大的。
0: 哦，青少年居多。
1: 对，我发现现在，我们学生这个团体啊，他们的压力还是，还是大。压力还是大。就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可能就比如父母就会领着孩子来，然后你说他怎么就不上学了呢？你说他怎么就这个就是不愿意上学了呢？就是之前一直都很好呀，怎么突然间就这样了呢？然后呢，我们看到的现象呢，就是父母可能没有更多的去了解，就是说这个问题的原因啊在哪里，或者说父母也特别想去了解，但是孩子呢却不跟父母去讲，然后就导致父母强制你去啊，强制孩子去，但是孩子可能就会选择什么呀，就是我不去，要么我逃学，不去了，到门口就走了，不进教室，要么还有什么现象呢，就是在去上学的路上可能我头疼啊，肚子疼啊，这个总之是浑身不舒服啊，胃难受啊，就是这种现象其实非常非常常见的，就父母也非常头疼。
0: 您最近有没有经历，就是自己亲自经历的典型案例，能我举个例子啊？
1: 其实这个案例呢，就是大同小异哈，就是都是这种类型的，就比如说有初中生，也有高中生，像就是这样的孩子呢，来了之后呢，就是举一个比较，就是最近的一个实际的案例哈，比如说一个14岁的一个女孩，是在初二，
0: 刚上初二，父母带着她来的，
1: 父母带着她来的，之前学习成绩都非常好，就是尤其是在小学呀，初一啊，成绩啊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初二呢，在一次考试之后呢，成绩呢可能并不是非常理想，
0: 心里有落差，
1: 对，
0: 原来不错嘛，对吧？
1: 就是，觉得可能到初中之后啊，老师也没有像小学的老师那样
0: 不习惯原来那种教学模式了，
1: 对，就没有像袁老师那样重视自己，就是同学好像也不是，就是可能都
0: 那么熟悉
1: 啊，
0: 那么和谐，
1: 对，可能
0: 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际、陌生的老师，
1: 对，可能这个孩子适应起来就多少有一些
0: 适应性障碍，有点这个，
1: 有点可能适应性的这个问题出来了哈，然后这个孩子就发现，他到初一的时候其实就有点迹象了，那个时候就，回家的时候就讲这个老师总说什么什么，然后同学可能，这个今天啊，可能觉得可能对我怎么样，他不愿意跟我玩，就可能就会谈到这些事情，可能还会谈及就是老师比较严厉，可能有的时候会讲一些话，他就比较敏感，然后到初二之后呢，就是说，现在正是初二的上学期嘛，然后在接下来的这个期中考试，就没有去参加，也不想去上学，
0: 就产生厌学，
1: 对，有厌学的这样的一个迹象，
0: 原来学习那么好的一个孩子突然厌学了，
1: 父母其实是非常不理解的，然后父母说我也在问他哈，我也问他，但是他也不说呀，
0: 这个确实让人很困惑，你要说原来他就不愿意学，我们也就理解了，他原来是那么一个优秀的孩子，学习成绩是在上游的，突然之间就不想学了，
1: 那这样一个孩子后来呢，就是我们发现啊，在我们这个解压门诊在了解啊，在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孩子其实从小到大呀，他的性格特点啊，就是说，
0: 你们是通过什么手段去了解他？是对话吗？还是通过仪器？
1: 不。 不是机器，
0: 嗯
1: 啊，我们更多的是通过一对一的访谈，
0: 哦，
1: 啊，就是父母是不在身边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就发现有的时候父母来了说是一回事儿，
0: 嗯，
1: 而实际上呢，我们在诊室里面。
0: 嗯。

0: 和我们的孩子交流的过程当中，哎，发现和父母说的真的是不完全是一回事儿。
1: 封闭的空间，父母听不见孩子在说什么。
0: 父母听不见，我们也不随意的把孩子讲的问题，就是不经孩子允许去告诉父母。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其实孩子他的一个性格特点啊，就是比较，追求完美。追求完美，就我做

0: 如果做不好他特别容易放弃。
1: 哦，
0: 啊，就说这样的一个性格特，因为从小学走过来呢，一路走过来都很好，都没问题，因为老师跟家长和老师也比较熟悉，老师对他也很好，他成绩确实很优秀的，
1: 对，
0: 就是同学关系也还可以，但是呢，到初中之后，突然间的，就是，这个孩子呢，就发现，包括从学业上一下子，就是。因为比小学要多了嘛，啊，门要多了，就是学习方法，他还在沿用小学的学习方法，可能就有点不太，对他来说就，
1: 思维方式还没有转变过来，他已经都当初生了，他角色还没有转变过来。
0: 因为小学呢，就是小学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老师，比如说老师让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可能他的主动性并不是很强，比如说父母呢照顾的又比较多。啊，就是有一定的依赖性在里面，
1: 多种因素。
0: 然后到初中之后呢，因为初中生的学习啊，就是包括往高中过渡哈，这样的一个学习可能更需要他的这个主动性、
1: 独立性、主动性。
0: 对，所以说就发现，这一方面呢，他在适应的过程当中他是有压力的，再加上呢，就是在人际关系这一块啊，这个孩子就是比较自我为中心啊，就是他是希望同学都跟他在一起玩、
1: 围绕他。
0: 对，包括老师可能是不是很重视他，会不会让他做很多事情，这些呢他都是很在意的。或者说比如说老师可能说一句话，可能在很多其他同学听起来可能并不觉得怎么样啊，比如说可能那你们现在要不好好学习啊，那个将来就会可能没有好的出路或者怎么样啊，就是他就会对这些话题特别敏感。当然就是并不是一开始
1: 这就是你们一直在了解过
0: 程当中。对、
1: 你们用了多长时间能了解孩子这么多信息？
0: 其实我们更多的呢，一个是通过外在的，就是和早期的时候和父母去交流，
1: 前面有个铺垫，
0: 了解他的一个、
1: 基本信息。
0: 对、一个成长的一个养育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再和他自己，包括他对他这个家庭环境啊，学校环境啊，包括和同学之间、老师之间的这个关系，他的感受性是怎么样的？我们要通过几次的这样的。这个孩子大概是得有三四次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就是说在了解和访谈的一个过程。
1: 一直在了解和访谈。
0: 对，
1: 并没有我们采取什么治疗手段。
0: 这个期间适当的会有的，比如说在早期的时候，因为这样的孩子有的时候他的生活可能就不太规律了，因为他不想上学，有的时候甚至会胃不舒服，有的时候会有点恶心，可能在上学前啊或者在考试前可能会有点这些现象啊，
1: 这是心理作用，并不是生理现象。
0: 可以，这属于是心理因素导致的生理现象。对，所以说他的生活有的时候往往可能就不像以前那么规律了。这个时候我们更提倡的是什么？在前几次在了解和访谈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和他去探讨，就是说我们生活规律性的问题，包括我们饮食的规律、睡眠的规律，包括我们就是当然饮食这方面有健康饮食这在里面，还有我们的就是是否有运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前期的时候我们更多呢就是说在行为这一部分，因为如果孩子想要在我们这儿接受治疗的话，那要和我们达成一个联盟，并不是说我们心理医生说什么他就做什么，
1: 听什么，
0: 不是这样，
1: 是我们一起努力。
0: 对，
1: 你要跟他达成这一起，我们一起为了一个目标是共同努力。
0: 对，更多的是就是说我们和就拿这个孩子来说吧，我们是要和这个孩子一起来工作。
1: 他不排斥你们吗？
0: 对，就是我们讲就是来之前我们就要和家长和孩子讲啊，他一定是主动愿意来，我们才能够进行下去下面的一个工作。
1: 他的潜意识里他也想改变自己。
0: 其实我们很多孩子他内心里面是非常渴望他自己好的。很多孩子都是这样的。
1: 这个十四岁女儿也一样。
0: 也一样。
1: 他内心深处是渴望自己好。
0: 其实他是渴望他自己好的，但是他不知道自己就是说
1: 为什么，
0: 就是我为什么就
1: 厌学了，
0: 就这样了呢？就是
1: 这样。
0: 但他最初意识不到，就是他要问这样的问题。他只是就觉得我就压力太大了，就是我就是，甚至内心里面呢，他并不是说真正的那种厌学，而是他，你说他厌学吧，他并不是那种说我回到家里我一点习都不学。其实他也还能学习，但是呢，他走进学校的时候就确实是很紧张、很困难。就
1: 这
0: 样，这种孩子现在其实在门诊是蛮多的，
1: 特别多。好，那么收音旁的听友们，我相信大家肯定很关心，尤其家长朋友。那么这样一个有厌学情绪、有上学有障碍的孩子，在我们身边很普遍，我们怎么能够帮助这些孩子回到课堂，积极的去面对学业呢？
2: 正在收听大课。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

0: 算一抄再抄，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可调解，我是您的朋友大可。今天节目当中的主题叫做空中减压门诊，我们请到是长春市心理医院减压门诊的负责人主任吴波主任啊，和您一起来探讨如何解压。那么收音机旁的听友们，如果您在学业、家庭和工作当中遇到了强大的压力，现在内心呢无法释放，欢迎您随时拨通三部谈心唠嗑热线858156775688599。当然了，我们叫谈心唠嗑嘛，话题呢不仅是围绕我们今天的主题。如果您觉得自己最近的情绪比较低落啊，甚至怀疑自己说得了什么抑郁症啊，我想和专家探讨一下，没问题啊，欢迎各位收音旁的听友们不要错过和心理专家沟通的机会。三部谈心唠嗑热线858156775688858115699正在为您服务。刚才呢，我们和吴主任探讨了有关心理门诊接待一个14岁的初中女孩的情况。现在很多家长发现孩子们有厌学情绪的时候特别苦恼，也是特别痛苦的事儿，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打了也打了，骂了也骂了，但是没有效果。那么心理减压门诊又是通过怎样的手段帮助这个14岁的女孩重新回到课堂的呢？我们继续和吴波主任分享。你好吴主任。
1: 啊，你好大可。
0: 哎，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14岁小女孩在这个前期了解后期咨询的一个过程，后来是经过你们多长时间，用了哪些具体的方法，她达到了怎样的效果？
1: 后来这个孩子呀，我觉得他配合程度还是非常好的。其实往往呢，这样的孩子呢，他自己不知道自己会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0: 哦，
1: 所以我们在心理治疗的过程呢，需要和他一起来探讨，就是包括从他从小成长的经历呀，包括经历的一些事件啊，甚至有的孩子在小的时候是受过一些创伤的。
0: 哦，这些你跟孩子沟通去引导他，他会表达。
1: 他是愿意表达的。
0: 啊，还愿意。
1: 就是我们就是在心理治疗室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是比较安全的一个空间。
0: 没错、啊，
1: 很多他不愿意和父母去表达的事情，他在治疗室里面，他相信心理医生
0: 啊，
1: 他愿意和心理医生去沟通。
0: 太好了，只要他愿意说表达，咱们就有信心了。
1: 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其实要让他去理解自己啊，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这个经历经过的一个过程啊，让他对自己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就是说，那我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样的一种状况啊？包括和我自身的性格特点有什么关系？就是说，包括和我成长经历的一些事情又有什么关系？所以说，所有的等等这些吧，就是让他自己能更理解自己。
0: 这工作量挺大呀，你们得多个角度去设置话题，然后引导孩子去思考。
1: 所以有的时候家长会特别着急哈，说哎呀，你看我们都做了几次了哈，这样心理治疗他怎么还不能上学呀？所以这个时候往往呢，就是说我们会就是阶段性的会和家长去探讨啊，就是因为他的问题一定不是一天形成的，
0: 没错，
1: 就是包括就是他也可能是他性格当中啊，就是有哪些不完善的地方会让他导致出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啊，就是他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就这些呢，这些就是一定是让他一点一点的能够自己去接纳自己，而且他能愿意去改变。他不接纳自己，他就很难去改变的。
0: 就说你们
1: 第一步力量
0: 工作，一定让他接纳自己，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你很棒，你能做到，是吧？然后通过这么一个过程，直到你们觉得效果差不多了，然后如何引导他回到学校呢？我现在很关心这事儿。
1: 所以最初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和他达成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行为方式吧。就是说不要着急让他，有的孩子是很难回到学校的啊，就是不要让他着急说我一下子就上一整天的课。最初的时候呢，往往我们可以建议哈，让他自己去选啊，你觉得哪天你能去上课，或者是一周里面比如说5天上课，那你觉得你能上哪天？哎，他可能说哎，我周一去上课特别困难，那我可以周二去上课。
0: 好，
1: 或者是我可以周五去上课，因为周五上课，周六周日就休息了。
0: 自愿选择
1: 啊，对，然后他就可以这样选择，然后可以尝试呢，就是这个是由他和父母也要一起来制定这样的一个方案。对，就是不单纯是就是我们两个人在制定，父母一定要参与进来的。这就是我们给留的家庭作业。
0: 你看他就接纳了，比如我接纳周四，那周四去吧， 啊，然后在周四他就认可那一天，也认可去。
1: 对对、嗯，还有的孩子呢，就是可以就是说半天半天上，比如说、
0: 啊、
1: 那我周一到周五呢，就是可能我只能上半天，我下午就回来。
0: 啊、
1: 嗯，这样的孩子通常是可能对担心、这个作业多，我完成作业、啊、又被老师批评，他又很难再回到学校，所以还有这种现象的
0: 啊。
1: 就是我们可以采取呢，就是不同的孩子，我们可以给予不同的方式。
0: 哦，那这个女孩、
1: 嗯、
0: 当时你们是让她先回去半天、啊？
1: 我们是先她是先周五去的
0: 啊
1: 啊，先
0: 选一天你去，
1: 对对对，
0: 好不好？你不原来是一天都不去，
1: 嗯、
0: 现在你选一天，终于得选了。
1: 对，后来一周去啊、一周去三天，
0: 三天了，
1: 啊、然后
0: 一天三天。嗯，然后
1: 对，就类似这样的情形，
0: 然后蛮亲、
1: 啊、嗯，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孩子呢，就是我们在不同的阶段总会接诊类似这样的、嗯
0: 啊、特别多
1: 这样的案例，对对对、
0: 啊、这个孩子最终还是回到学校去了、嗯、
1: 这个就是这样的孩子呢、
0: 嗯、
1: 就是最后回到学校吧、
0: 嗯、
1: 一般问题呢是不大的，
0: 不大，
1: 就是说因为他是主动来到我们这里来就诊的，
0: 嗯 嗯, 嗯，
1: 所以说并不是说我们就是
0: 硬生拉硬拽，
1: 哎对，就是生拉硬拽他的心理治疗方式一定是不好的，
0: 一定是不好，
1: 对，
0: 没错没错，这个一定有个前提，叫就您刚才有个词叫接纳，他、
1: 嗯、
0: 得接纳心理医生这种对面对面辅导。
1: 所以这里面其实我更想说的是什么呢？其实，我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啊，就是说，我们心理医生在做这工作呢，但是我们父母啊，
0: 嗯，
1: 就会发现他们往前进一小步，
0: 嗯，
1: 我们的孩子能往前进一大步。
0: 啊、父母太重要了。
1: 对，就是父母是非常重要。就是我在门诊就发现，其实我们的父母很多父母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啊，很多父母他也是愿意付出的，
0: 嗯，
1: 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
0: 没错，你这个核心，
1: 啊、
0: 很多父母是、
1: 嗯、
0: 当然疼爱子女之心，
1: 嗯嗯、
0: 可怜天下父母心、
1: 嗯，
0: 但是很多父母确实有个误区，就不懂得方法。
1: 对
0: 啊，您说这个方法问题。
1: 嗯、对，然后他又很着急、
0: 嗯
1: 然后说了很多话，很多行为呢，又让孩子觉得特别有压力，
0: 嗯、
1: 觉得你是为我好，但是我却很难接受，
0: 啊、
1: 所以这就比较麻烦。
0: 没错，
1: 所以可能我们就要找个中介，就比如说像、
0: 啊、
1: 像找、
0: 啊、咱们心理医生，可能就是
1: 对对，我们在中介呢、
0: 啊，
1: 就是说确实是需要在这里面要做一个沟通的。
0: 哦、
1: 嗯嗯，就是怎么样让他们去学习这样的一种沟通方式、
0: 嗯、
1: 啊，不互相伤害，
0: 嗯、
1: 因为本来是彼此是这个。
0: 都爱着对方，
1: 对对对对、
0: 都爱着对方，孩子爱父母、
1: 嗯、
0: 父母也爱孩子，但真的需要一个第三方中间人、
1: 嗯、
0: 站在中间，
1: 对，
0: 帮他们搭个台阶，
1: 对，所以这个案例呢，就像这个女孩呢，其实我发现后来这个女孩进步最大的地方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父母慢下来了，
0: 哦，
1: 父母不着急了，
0: 哦，
1: 就是不急着你一定要做什么
0: 啊，
1: 就是说，就是说，像从小到大一直是父母替他做决定，
0: 嗯
1: 啊，有什么事情可能很少去采纳。就是孩子的意见、
0: 哦嗯、
1: 所以这个孩子在家庭当中呢，就是他的话语权也不是很多、
0: 哦、
1: 所以说让这个孩子感觉就是在这个家庭里面就像没有站起来的一种感觉。
0: 实际上你们在辅导孩子同时也在、
1: 嗯
0: 辅导父母，
1: 所以我们在
0: 父母这边也要沟通的。
1: 对，我们在其实解压门诊里面，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有我们个体的咨询，也有家庭的心理治疗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个体咨询里面，就是说我们在做青少年的这个心理的辅导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就是和父母是要做工作的啊。很多的案例里面，父母不做工作的话，这个孩子的问题其实是很难得到最终的一个解决的。
0: 你看，这个非常核心啊，就是我们常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心理咨询师啊，常常是这样，所以说那个榜样的力量啊，作为父母啊，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吴主任的这个讲解过程当中，最终呢，经过我们的专业的这个引导啊，还有专业的这个心理调试，女孩回到了课堂啊，但是父母呢和医院紧密配合的结果啊，并不是我们把功劳全揽到我们身上，但如果我们不到解压门诊，恐怕我们的父母就永远没有这种认知。哎呀，我还有问题吗？我们有什么问题是吧？啊，通过这个解压门诊和我们的心理专家沟通，孩子的问题找到了，父母的问题也发现了，然后是三方在一起，是吗？
1: 嗯，其实我还想说一下哈、
0: 嗯，
1: 就是呢，就是在这方面呢，我就发现，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父母啊，如果说在发现孩子就是不愿意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0: 嗯、
1: 特别是不愿意去学校的时候啊、
0: 嗯、
1: 不要着急
0: 啊
1: 一定要耐下心来啊，问一问孩子，就或者和孩子谈一谈、
0: 嗯、
1: 就是说你在学校究竟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0: 对、
1: 嗯、啊，让我们现在不能去走进学校，
0: 先缓一缓、
1: 哎、对对
0: 啊，
1: 别
0: 拿大棒子说你不回去我怎么怎么地哈啊，你必须得怎么怎么地，不是这样，不要强迫，
1: 对对对，
0: 你越就像这个弹簧上，你越往下压它弹力越大，
1: 对
0: 啊，
1: 就像我们孩子有的时候说的头疼啊，
0: 对，
1: 就是胃不舒服啊，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就不要忽视啊。往往有很多孩子他的一个压力啊所致的一个情绪的困扰，也会出现这样的生理反应。所以说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这个医院看那个医院看啊，结果很多检查都没有问题，
0: 对，结果还反而造成了次生灾害，孩子又增加了心理，这本来没有心理压力，
1: 对，
0: 反而心理压力，我是有病了啊，我是得了什么重症啊，
1: 或者是他可能就有一点小问题，他不至于导致他那么严重的一个那么明显的症状。
0: 父母嘛，总是愿意无限放大，因为疼爱孩子，所以呢，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刚才的对话，提醒收音旁的听友们，当孩子出现厌学情绪的时候，心理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不要盲目的就医，可以来到我们心理医院的心理减压门诊，是吧？这个减压门诊啊，今天大哥也是第一次接触吴主任啊，这也是第一次感觉这个概念非常好。
2: 追求幸福，享受幸福，欢迎您收听大可调解。

0: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随时通过我们的三部唠嗑热线85815677756885699和大可一吐为快。来问候5677三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2: 哎，你好，
0: 是您啊。
1: 嗯，啊，你好，你好，两位老师。哎，是这样的，那个我有点家庭方面的事想跟您请教一下。
0: 好，您跟徐主任主说，您跟徐主任唠吧。啊，
1: 好好好，
2: 您说吧。
1: 你好，哎，是这样的，那个我跟我老婆是去年7月份结的婚，然后我们结婚之前吧，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说了，因为我父母身体不是很好，我爸眼睛看不到东西。就是在这个时候吧，就是我们俩之前也在商量，我说结完婚之后能不能把我父母接到我们家来住，然后这个之前也是很愉快的商量，就是结束了，说答应同意没问题，因为我们俩在一起住了2-3年了，然后这时间没结婚之前对我父母都很好，但是结完婚之后吧，就是结完婚第二天就说了，说这个不能跟父母在一起住。我说不住可以，我说那不住的话，在我家附近给我爸妈买一个房子行不行，就是让老人离我近点儿，我能看着点儿，然后就是那个也不行，不想跟老人离太近，我就觉得就像被欺骗了一样，心里边特别不舒服，特别我父母，我们家就我自己，就是我爸眼睛还不好，我妈年纪也大了，60多岁快70了，我说这种情况还不行。然后您听我说完，就是在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家刚有了小孩儿，有了小孩儿吧，你看我爸我妈也照顾不了，然后他家人也过来了，过来了之后吧，他母亲过来了，过来了，然后照顾小孩的时候吧，就是，在我身边有一搭没一搭，就像说一些就是特别要情的话啊，我照顾孩子怎么怎么着啥的，然后我就说行，我没有跟老人。跟他妈发生过任何说是语言方面的冲突，我也没有表现出不高兴，我就一样像，谁家都有老人，对不对？他说之前是想一起住，后来不一起住，我也考虑到是不是他是女生女孩，可能是，自己自由惯了，之前我可能强调有点过分怎么着的，后来我也没有跟他啥，我跟他这样吧，不行，我就跟他私下说，我说不行，咱去请月嫂吧，然后他说那个不行，就让我妈在这儿，那个让我妈照顾我跟孩子这那的，然后。我心里边就挺不痛快的，实话实说，就是，我爸我妈就是对我从小到大的话，可以说把所有东西都给我了。我心里边就感觉现在我父母年纪大了，我很不舒服，所以说这个事儿我就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去理解，或者是我怎么去
0: 理解妻子的行为，
1: 怎么去解决
0: 啊？
1: 对。两位老师，
2: 我就说一下我的观点哈、啊。我现在不知道那个您的父母还和您一起住吗？
1: 没有。
2: 啊，是在你们家附近吗？
1: 不在
0: 附近。
2: 啊，那么现在是
1: 都在一座城市，但是不是离得很近。
2: 啊，那你就是一座城市，然后您就是多长时间定期的时候去看一下父母是吗？
1: 我有回去。
2: 啊、
1: oh. ，他也跟我一起去，也都很好。但是说现在，因为我们家我妈不会做饭，然后我妈照顾我爸的时候，然后就是也挺困难的。到这边来也不是为了照顾我爸妈，就是我离得近点，回头我白天公司那边不忙，我就回来了。
2: 啊、
1: 嗯，这样。
2: 您和您妻子在那个谈恋爱的时候，您觉得他的这个品行都非常的好是吗？然后这个问题也事先沟通过了是吗？
1: 品行是很好，但是他是单亲家庭，他妈是后找的他这个后爸。
2: 首先是这样的，我觉得您的这份孝心呢，我是非常的理解的，因为这种孝顺父母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一个美德。那么也有句老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在父母健在的时候，我们积极的尽孝心，这是应该做的。尤其是像你父亲有疾病，是不是很方便是吧？但是我在想，在家里的时候，您是否承担很多的一个家务，对你的妻子也很关心呢，也很照顾呢？
1: 我的家务基本上没有什么是我妻子承担的，就是包括就是公司再忙，平时我回来的时候就是做饭、洗衣服，虽然是有洗衣机，但是也都是我来做。
2: 那你妻子提出来说，像您说的这种，就是不在一起住确实不方便这样的一个理由，在附近住，他我不知道他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
1: 他就不想离老人太近。 他可能是怕照顾到我爸妈，可能是这方面。就是因为这个，我跟您说实话，我们俩以前感情很好，但是感情好是基于是他对他父母很好，因为他爸本身就不是亲爸，我觉得这一个孩子能对他后爸出于这种心，就是说话呀各方面言谈举止方面都得到，能让我看到一种尊敬的想法，就是基于这个目的我跟他是认可的。然后我们在一起的感情也是真的，就是他对我也很好，对他也很好，就是这两点。然后但是结完婚之后说不跟我父母在一起住的时候，我就挺纠结的。但是我也在没有怀孕之前，我也想过不行就算了吧，我不想跟他过了，就是我想过这方面。但是我的爸妈就是我没有跟他说过这些事儿，因为本身他们年纪大了，我也怕说真的是我跟他分了之后吧，爸妈这边一上火再有点什么疾病什么的，我就一直担忧这个事儿。所以说后来就是突然间有了孩子了，就这样。
2: 我是这样想的，你就这个问题跟你爱人就是心平气和的沟通过吗？首先的话，我是讲你爱人说可能不在一起住啊、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可理解性，因为老人呢需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对吧？你们呢，老人和你们在一起生活其实也是蛮拘束的，
1: 我也是不想过来的。
2: 对，然后呢，你们的那个这种新婚生活因为有就是可能也不是说特别的方便，所以呢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你爱人的这种想法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可理解性。另外呢，我是在想您是不是跟你爱人的这些问题没有具体的一个沟通，甚至没有深入交谈，在刚提及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由于两个人比较急躁就草草的结束了，甚至是提及这个问题的时候两个人就以争吵或者是争执最后不欢而散，是不是没有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谈一谈。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方案，比如说相对来说住得近一点，然后这样的话你也不用城市的在一个城市的两头会有一段距离，就这样来回奔波，对不对？你可以多休息一下，用更好的一个精力来去工作，另外呢你的时间多一点，可以承担更多的家务来照顾妻子和孩子。这样的话我觉得基于以上的一点的理由，再加上你对我描述的你爱人既往的一个性格的特征耐下心来跟你爱人好好的一个沟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需要耐心。我觉得刚才我们专家说的那个，您妻子现在这个心态是有可理解性的。因为她年轻而且刚跟你新婚不久她过去了经历了单亲的家庭所以我想她知道和老人之间有代沟，有些沟通可能会有障碍。另外新婚嘛，是吧，老师他还是需要一个磨合期，
2: 是
0: 他也需要成长和成熟，对吧？你不能给他，因为他这点做得不好，你把他所有的优点都否掉了，是吧？
2: 还有就是作为你的父母，其实他们本身从主观上讲他们也不是想愿意和你共同生活在一起因为每个人生活都需要有独立的一个空间这个是我们其实都每个人都有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想法。我觉得你跟你爱人之间呢还是需要一个

0: 彻头彻尾的这种心与心的这种交流和沟通。因为我觉得就你刚才描述这件事情和你现在目前的这个心境啊，我想你可能是在沟通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你们之间的这个气氛不是那么太融洽，
1: 方法不得当，
0: 对对对、
1: 啊、
0: 所以说可能是也没有得到你们想要的一个结果。尝试着跟你爱人心与心的那种慢慢的一个沟通，互相理解啊，
1: 对，
0: 一定会没有问题。
1: 跟你讲一个沟通的技巧啊，沟通啊要换位思考。比如说举个小例子，你晚上回来晚了，那么懂得和你沟通，不懂得和你沟通的妻子一定会指责你，半夜三更回来你干什么去了，跟什么人鬼混，是吧？你没有责任心，一片指责。懂得沟通的女人呢，可能会跟你说，老公啊，这么晚回来了，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我睡不着觉，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啊，这个不同的表达方式换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你不能是总是站在你的角度，是不是啊，这位朋友？所以我想、啊、您的妻子她也需要成长，也需要成熟、
2: 嗯、
1: 你的孩子还在他的腹中，对吧？
2: 嗯，已经生出来了。
1: 生出来了，等孩子慢慢长大，他开始作为母亲的角色感越来越强了，他就开始理解你的爸爸和妈妈了。很多女人是生完孩子之后，孩子成长一段时间，他也长大了。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没怀孕的时候贼尖刻贼刻薄，父母不接受，生完孩子之后、
2: 哎、
1: 人都变了、
2: 啊，嗯啊，是的，老师，我还有个问题，两位老师，是这样的，那个我刚才不反驳你们说跟我讲了，我可以感谢你们跟我说这些。还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我想强调一下，就是，我们俩在一起怎么着都成，就是他父母他爸他妈来了，在这带孩子的时候，就是自打生孩子，我朋友包括我父母，我爸眼睛看不着，包括我父母在医院里帮着，就是也帮不上啥，就是跟着担心吧，着急生孩子的时候等着。然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我老婆生完孩子之后在床上躺着或者怎么着，中间是一系列环节上，就是我跟他妈说过什么话，说过任何一些东西关心的什么，他妈没有只字片语跟他提过。而且在这期间他妈还就是说一些有为好没有为好的话，真小事儿，你知道吗？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说没问题，我不行我故意扫吧，但是我没有跟人在那个老丈母娘跟前我说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没必要我直接说，我太直接说的话、
1: 嗯、
2: 这关系就闹僵了，是吧？本身我也了解这个事、
1: 嗯、
2: 但是像你刚才那个主任说的这个沟通的话，我有沟通，我们俩有沟通不下于15次，因为我自己自身做管理的，所以说这个技巧我是掌握的很到位的。但是就是一点，就是他就一认准一点什么的，我就不想跟你爸妈在一起住。我说爸妈哪块是我不在家的时候对你不好了、
1: 嗯、
2: 还是怎么着？我说你偷摸跟我说、
1: 嗯、
2: 老公给你报仇，我说、
1: 嗯、
2: 我跟我爸妈说去、
1: 嗯、
2: 我说你有啥你给我讲。没有，都挺好的，我就是不想。我说那是谁告诉你不想跟我爸妈在一起住，还是你自身原因？他说你就别管咋地了，我就不在一起住。后来我分析到的应该是他妈让妈说的，
1: 他就猜测。
2: 因为
1: 这朋友啊，这样，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多唠了。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我觉得两个人情投意合，结为夫妻，现在你们已经拥有了小宝宝，这是一个完整的幸福的家庭。不要因为这些这个相互的猜忌而伤害了夫妻的情感。信任是婚姻的基石，我觉得你应该相信您的妻子。她之所以犹豫，我个人觉得她还没长大，她需要成长和成熟，对吧？啊，所以说我想这是我们最后的观点。我们刚才老师已经谈到了这个观点，你需要和他耐心的沟通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劝你和他离婚的啊，原因很简单啊，孩子刚刚出生，你和他也需要在婚姻当中磨合和成长。相信大可作为一个过来人给你个经验，我也曾经经历过你这样的阶段，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的磨砺，我妻子也在我们的相互的这个沟通和理解和接纳之下在成长。现在一切都变了，我们既能接纳老人，也又能够孝顺老人，很多事情和当初不一样了。这就是过来人送给你一句话，好不好？所以希望你耐心的经营好自己的婚姻，耐心的沟通好妻子之间的情感，我相信他会成长也会成熟，好不好？好，
0: 我相信你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幸福，
1: 祝你们一家三口幸福，好吗？
2: 好好，
1: 哎，唠到这里。好，各位亲爱的听友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要道一声再会了啊！应该说今天节目请到许主任，大家都觉得很精彩，我们听到了很多知识，也听到了一个精彩的故事。更多精彩话题，更多出色的专家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好，节目最后再次感谢许主任，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探讨我们今天没有说完的话题，好吗？
0: 嗯，好的。
1: 好
0: 啊，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好，各位。

听友，欢迎您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精彩不断。本节目初审郭红，复审周伟，终审于越。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游天下，乐其中。这里是电台旅游节目《乐游吧》，乐游吧。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让我们一起乐游吧。

好，在北京时间16:00，感谢各位继续来选择我们的调频 FM100.1，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纽名，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纽名啊。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一定是在公众号里来搜索我的名字啊！如果你没有找到我的话，可以在节目之外的时间给我打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我们是一档周播节目，但历史悠久，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有13个整年。感谢各位的捧场和一路支持。之前我们是满世界的转悠啊，从2020年开始来推荐国内的团队啊，近3年我们是国内和国际一起向各位推荐。所以只要你喜欢旅行的话，都可以随时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假如说你要去的地方我们的平台上并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啊，可以给我打电话就可以了，15643117370，15643117370。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陆明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孔鸟明。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虽然今天才是5月10号啊，但是我们暑假的一些欧洲的团在下周的时候就会亮相了。为什么呢？就是原因是在暑假出发的时候啊，如果您带了孩子就需要提早来行动。欧洲是有公证和认证的，如果您的孩子小于18周岁的话，必须是需要提前公证和认证。如果您的孩子大于18周岁，并没有工作啊，并没有工作，还是在上大学，同样也是需要公证和认证。所以总会有一些家长朋友说，想在这个暑假带孩子去趟欧洲没问题啊。如果大家想走的话，来找我们就可以了。提前来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具体的团队什么啊都会有。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首先来介绍一款带迪士尼的带迪士尼的江南团。实话讲，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做带迪士尼的团队了，因为中间有一段时间就是这个迪士尼的行程它是没有办法把大家送到门口的，这个都不符合我们的推荐标准。我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所有的团队，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所有团队都是精挑细选啊，听起来这句话说是有点像废话，但实话来讲都是精挑细选，没有一个团是随便推荐的，从来没有一个团是随便向大家来推荐啊，都是精挑细选确定好了才会向大家来推荐，所以我们推荐每一个团的时候都是很认真很认真的。这个团队它依然可以保持到是早上啊，在开门之前把您送到迪士尼的门口，上海迪士尼的门口，在回程期间啊，你可以保证是您可以看完烟花表演回去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家去到迪士尼的时候就是需要说我们要看完焰火，看完焰火再回去啊，所以我们这个团始终也是保持看完焰火再回去，所以需要的朋友马上来联系我就可以了。价格非常的划算，3880，3880块钱包含迪士尼的门票啊，3880块钱是包含迪士尼的门票的，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可以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啊，我们是带迪士尼的门票的，而且整个行程也非常的优质。去到上海迪士尼玩一整天，去苏州，去水乡周庄，然后呢，在这里还会赠送一个表演。这个表演啊，是只有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才可以感受到，然后还会去到乌镇。去到乌镇，在乌镇晚上是有一个入住的，第二天去到西塘，在西塘的时候是有汉服的体验。我说了啊，就是去到苏州这样的地方也好啊，去到杭州这样的地方也好，在当地的时候你要穿上这个古装很漂亮，非常有氛围感，完全来进入到不一样的状态。然后另外呢，我们会到西湖的景区，然后还会去到这个飞来峰，到这里的时候有茶园的旅拍啊，这都是我们在行程当中赠送给大家的，赠送给各位的。所以需要的朋友啊，可以随时来联系我就可以了。节目之外的时间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每人价格3880啊，3880包含往返飞机票，包含迪士尼的门票。千万别跟我说您自己去这个价格能下来，100%下不来。就是您拿出啊，就是一个周六周日去一趟迪士尼去玩了，飞去再飞回来，要将近一个人也要小3000的啊，因为门票在那里摆着，它价格本身门票的价格就会很贵。所以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怎么来讲，就一定是按照您自己的喜好来。

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平常各位不要在平台上给我留言，您在平台上留言，我们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看得到，也没有办法给你回复。所以有时候总有朋友说，哎呀，那你看啊，你给你留言你还不回，我说根本我们没看见啊，我们是没有看见的。平台上20000多名朋友，您在第一时间留言的话，我们是看不到的啊，你给我打电话就可以了，156431173701，156431173701。好了，刚刚我们说了迪士尼的团啊，就是迪士尼，它是在上海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游玩，现在坐飞机过去，然后下午的时候你可以在上海溜达，然后第二天是一整天在上海的迪士尼，接着我们才会去到乌镇啊，去到杭州啊，去到苏州啊这些地方旅行，回来的时候还会回到上海，啊，就是这样的，它是包含迪士尼的门票的。3880的价格，携程四段加一晚乌镇的入

助。接下来说到的是去香格里拉的团队啊，香格里拉这个团其实我们没推多久了，但是很受欢迎，很受欢迎。5月23号最早，5月30号都可以出发，5月23号、5月30号都可以出发啊。下周的时候我们才会放出6月份的日期和价格。最好的飞机时间，每人价格4780元，货真价实的高端团队独家优质行程啊，这是香格里拉加上梅里雪山。梅里雪山，大家可以在梅里雪山看到，有机会看到的是日照金山啊，这个就是完全看你自己了。然后包括丽江，还有深度小众的这样的一个旅行，飞机是直飞到丽江的，一个团最多8个人，一个团最多8个人，这个团从推荐开始到现在为止就非常受大家的欢迎。然后飞机时间特别好，每天出行的时间也很晚，9点钟才出发，就是他这个旅行特别的放松，因为人少嘛，一个团8个人，最多是8人啊，我们16号现在已经推不了了，16号已经满了，就是很受欢迎的团队。因为有时候朋友跟我说，哎，你看你昨天还发呢，对，昨天发的前提还剩2个位置，然后今天在早上有来报的时候，走4个人的时候，我们就推荐了是23号了，我们就已经推23号了啊，就是因为这个团它是很受欢迎的，就去的人很多。香格里拉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开始可以去呢？就在我的推荐里，我们都是从5、6、7、8这几个月来推荐，因为它在其他的时间段去它有点冷，大家可以自己去查它的温度，它的温度是偏低的啊，因为它海拔会比较高。然后这个地方它的好处是什么呢？我们这个行程里它是去到了香格里拉，入住的那一晚是有氧的酒店，就是你住在这个房间里它是有氧气释放的，如果你稍稍有点不舒服的话没关系，就是很容易怎么来讲扛过去吧，就这么来说。对于这个高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啊，每个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有些朋友说去了会觉得有点头疼，其实头疼就是高反的一个反应，有些朋友就是突然吃不进去饭了，这也是高反的一种表现啊。有些人什么事都没有，你就会发现有些人你问他，你说你觉得怎么样，他没有感觉。对，就是说这个高反对人人来说它是不一样的啊，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大家自己也一定要自己来看你自己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但因为它这个在香格里拉只住一晚，而且我们在香格里拉还特别升级为供氧的酒店啊，酒店里是带氧气的，所以它整个去玩的这个过程会好很多。这个行程它很特别啊，就是你要去的香格里拉这些有名的地方都会去啊，都会去，所以大家自己来感受。全程是7到9座的正规旅游车，一个团最多是8个人，2个人就可以出发，2个人就可以走，所以整个行程从亮相那天开始就非常受大家的关注和欢迎，我们也会给大家一直来介绍啊，一直来介绍。直播16号开始，现在这个香格里拉这个团它是满的，8人已经到了，我们就得推下个日期了，5月23号啊，我们手里是有票的，有票。然后我们还要接着说怎么来讲呢，就是这个飞机它是飞丽江的，它是直飞丽江，不像我们之前介绍的团队8天的团，你要走8天的话就是大家自己来定。为什么我们始终在云南的这个团队当中坚持给大家来推荐的是什么呢？坚持来推荐的是我们长春独立的团，长春独立的团适合老人和孩子，适合老人和孩子，每人价格是5080，去8天的团，飞去是飞到昆明，飞回来是从昆明回来，八天的团是5080，6天的团4780，差了300块钱，差了2天啊，但是去的地方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像刚给介绍的8人的这个团队，他去的是香格里拉。我们介绍的8天的团去的是西双版纳。所以有大家哪些地方不明白的话，打电话过来问我就可以了啊，15643117370，15643117370，啊，这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周日下午的3点到4点4点到5点跟各位来见面的啊。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周播节目，但历史悠久，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整有多长时间呢？它是经历了13个整年啊，13个整年，所以感谢各位的捧场，一路支持。
有时候大家在平台上问我问题啊，就是说啊，我想在暑假的时候去英国，怎么不看你们平台上推英国？英国也好，美国也好，我们为什么没推荐啊？再跟大家来说一下，你想走，我们都有团，但为什么不在平台上推荐呢？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你得有签证。英国啊，它脱欧了之后，它不属于欧盟的国家，它是需要单独办签证的。如果它单独办签证的时候，它就存在拒签的可能

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名，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名。在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栏当中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啊，一定是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名，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名。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

好，接下来我们说到的地方啊，是我们在今年给大家新进来推荐的团队啊，但是从推荐到现在为止，就是去过的朋友还是给我们了一个大大的好评，价格非常的低，每人只需要3180块钱，不论多便宜的团，我们都是包含机票的，无论多便宜的团都是包含往返机票。

个团只需要3180啊，可以去到泉州，可以去到漳州，可以去到潮汕。泉州和潮汕都是这两年非常非常火的地方啊，有好多的电影啊、电视剧啊，都是在这个泉州来进行拍摄的啊。就是我自己都很喜欢这种很小资的地方。那潮汕就更不用说了，如果你喜欢美食的话，就一定不要错过的地方，就是你喜欢吃好吃的，那就千万不要错过潮汕这个地方啊，就是这样的。每人价格3180块钱，6天的旅行，携程4钻的入住，保证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一次打卡3大海岛、3大海湾，体验一晚南澳岛的海景公寓，每人价格才是3180块钱。超级低的价格啊，超级低的价格，如果大家还想出发的话不要错过啊。但是这个行程有人来问了，说那个在暑假的时候，暑假不可能是这样的价格的啊。就暑假我们在平台上带的所有团，大家都要去关注一下，就是你不要拿现在的价格跟暑假来的价格做比较，就有人说我现在要比这个比那个，你比的是需要是比行程。关于价格问题，相同品质价格最低啊，无论我们带出哪个团队，像这个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全程没有购物店，全程没有购物店，你不要拿有购物店的团队来跟我们来做比较。而且它的好处是它是飞厦门的，它是飞厦门，就是从长春过去它要飞到厦门，然后当天下午今年的飞机时间很好，就是你在厦门就可以玩，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我们再从厦门出发，然后去到泉州去玩，然后再去潮汕等等，一路回来再回到厦门，就整个的这个行程它是非常非常的饱满的。而且直飞机是直飞啊，长春直飞到厦门的飞机时间，每人价格只需要3180块钱，3180。去到这些地方可以看什么呢啊？首先可以看到一些非遗，比如说非遗的木偶剧，看到当地很漂亮的啊，很漂亮的海。

就是因为我说了他会打卡一次，一次打卡三大海岛，三个海湾，就都是当年拍很多电视剧的地方，或者是一些综艺节目会去到的地方啊。就是现在这些行程里都是这样的，就是去到的这些地方都很有名，都是古城啊、城楼啊等等等等，很值得去玩去看的地方，好吃的还特别特别的多。如果你要是喜欢吃好吃，又喜欢看海景，喜欢吃好吃又喜欢看海景，这个地方不要错过。

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拨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0。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 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七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有些事情现在不做，就一辈子也不会做了。所以每次都是想到这里，我就提着包出发了。旅行不是嘴巴说的事，脑子想的事，而是说走就走的事。
3: 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4: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鹿鸣，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陆明的乐游吧，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先进入到你的绿色图标的微信里面啊，看一下右上角的一个圆圈，加个加号，点一下，每个人都是啊，绿色图标的微信，右上角加个圆圈，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啊，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啊，一定是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好了，马上来推荐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全世界的网红都会去的地方啊，重庆。你有去过单独去过重庆吗？就是有人跟我讲说，是不是应该重庆和成都一起玩？其实实话来说，如果你真要去过一次的话，就是应该把它两个分开，因为每个地方都非常好玩，可以玩很久。重庆在那里玩个五六天啊，什么问题都没有，好吃的非常多，好景色也特别多。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重庆啊，为什么一直坚持推荐？它最主要原因，它是市面上最高端的重庆，但它价格还特别好，3880的价格，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一价全包，更多携程五钻的入住，输送当地最著名的表演，不去集散中心，非常好的飞机时间，这都是我们的优势啊。重庆我自己已经去过两回了啊，今年我说了还会去第三次，就是说这个地方非常非常吸引人，就大家都在想为什么，就是它在各个时间段，比如说五一的时候、十一的时候、寒假、暑假，它都是榜上有名，你要看排名前十的城市从来都没有把它丢下过，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真的很值得大家去玩，要景有景，要吃有吃的啊！就作为我们东北的朋友来讲，我说去南方什么地方旅行，我们会觉得吃的就是怎么来说，东北话很盖哈，觉得就是吃起来就很舒心。成都一个，重庆一个，都是啊，就包括潮汕，就是它这个口味都非常吻合，我们的口味会很吻合。就我自己从我自己角度来说，我可能不大喜欢吃那个偏甜的东西啊，就是我不说了吗，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少介绍吃的啊，很少说吃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众口难调，你要做美食节目的话它会更难，就是他有时候他们在节目当中说一个地方好好吃好好吃，然后有朋友去了以后回来就觉得不好吃，会在平台上说他啊，说你们说这个地方根本就不好吃啊，就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只能说是口味不同，没有其他的原因啊，就是咸了淡了，就您在家里吃饭按照自己的口味来，你还有一餐饱就是饱不起，你觉得这一餐不够美味呢，您说是不是？所以我在节目当中从来不叫吃的啊，就不说，我们只说什么标准，比如说每人每餐30元，每人每餐40元，每人每餐50元，就我们只说他推荐的标准，但并不说这个吃的你到底有多满意或者不满意，因为每个人对于咸淡的这个感觉、口感的样子都是不一样的。我一直来讲这个例子，就是我自己亲自带团去泰国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整个团里大家都玩了极其开心，有一个大哥特别认真的跟我说，说陆明什么都非常好，就有一点我不怎么满意，我说您说，他说就吃的不好，好，我说咱们天天都吃海鲜餐，因为在泰国他几乎每餐都带海鲜，就天都是海鲜，那你还不满意吗哥？他说因为我吃海鲜过敏，这个听起来就好像在交流的时候好像有点在抬杠的意思，但实际上来说他真正就是这个点，就说吃东西没有办法做到让每个人都非常的满意，但是看风景入住的标准绝对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大家相同的啊，相同的，就住的好不好你还不知道吗？我们这个三千多的团，每人价格3880，3880块钱的团，除了有一晚不是携程五，其他都是携程五钻，不去集散中心。你不要拿2000多的团跟我们来做比较，我们是全程没有任何购物店的，保证全程没有任何购物店。这个地方我自己亲自去过两次，然后给大家带来的表演是整个重庆当地所有演出市场里最火爆的演出，叫重庆1949。重庆1949非常出名的表演，这个场地是全世界最大的沉浸式演出现场，这个演出我都看过两遍啊，就是非常值得去看。如果您自己去，就是您自己去旅行，你也要去看一下这个表演，因为它这个门票还是蛮贵的，298块钱是最便宜的啊，298块钱最便宜，但是这个演出值得看。还是那句话，这个演出值得被看到，非常的感人啊，看完之后会落泪的表演，会落泪的表演，很值得大家去观赏的。所以我们重庆的这个团一直都没有换过啊，没有换过，它的价格也好啊，品质也好啊，都是非常的完美，它是属于一个性价比特别高端的团队，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一价全包，携程五钻的入住，送当地最著名的表演，不去集散中心，非常好，往返都是南航最好的飞机时间。济南除了这个南航之外，我们还有青岛航，还有青岛航啊，两个飞机是，就是看你具体要走哪一天。我们现在把日期和价格都放到了5月30号，而且你在平台上看到的多数照片，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在我的平台上你看到的多数照片都是我自己的实景拍摄，都是我自己亲自拍的啊，所以真的这个地方超级好玩。我们会赠送价值158块钱的乌江画廊游船，是在整个乌江你去到那个码头是最著名的，那个船超大，然后赠送价值128的重庆自助火锅。我们吃到这个火锅，当时我一个听友跟我说，说陆明我好久没跟团走了啊，只是我朋友向我来推荐你的团队，然后我就在想，现在啊，就是现在跟团队游都已经住这么好吃的这么好了吗？真的是这样啊，就是说只不过就是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嘛，那我们不管吃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也会有朋友说，哎呀，这个团餐怎么样。其实团餐怎么来说呢，在现在我们国内的标准来讲，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了，就已经是比以前要好很多。如果你是很多很多年前跟团出门去玩过的话，那你一定要感受一下，就是现在啊已经不一样了。而且我一直来讲，就是在国内旅行是这样的，如果这个团餐真的是不符合您的胃口，也别担心啊，您是出门，就是重庆遍地都是小吃，遍地都是小吃。我们当时住的那条街是整个重庆吃面最出名的地方，就是吃面最有名的地方，周围好多人都在吃面条，就是特别好吃。所以就是如果真要是你觉得这一餐啊不符合你的标准，就是众口难调的标准，那您就可以自己点餐，或者到路边摊啊，就很便宜的钱就可以来吃一顿的，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一直觉得去一个地方旅行吧，跟你去当地吃美食它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而且重庆也好，成都也好，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建议大家不用去网红店。我再来强调一下，大家不用去网红店啊，真的。因为网红店，我在重庆吃过好多家的网红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全找的网红店，后来无意间我当地的朋友来请我们吃的时候才发现，就当地的店要比网红店好吃的多，真是好吃的多。因为成都更夸张，就是很多网红店它是排队的时间特别的长，就是在成都你要想去一个网红店就排3-4个小时啊，我指的是很平常的一天，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就大家都不会觉得说，哎，你看，那你说我晚上我要是吃7点钟吃这个晚餐，你排到11点，你就很惊诧，那么多人在排队，这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就那么多人排队，我第一次别人给我发一个号的时候我都懵了，那个号是380多号，然后我非常认真的就问这个服务员，我说我大概要几点钟能吃，他说半夜12点吧，然后我说我要吃一个晚饭要半夜12点钟吃吗，他说你看这些人都在等，哦是这样，就所以我觉得
就给大家建议啊，就重庆也好，成都也好，嗯，不用非去网红店吃，你就在路边店，你看到一个，就哪怕这个名字吸引你，或者他写了开了多少年，就这种店你就直接往里进就 OK 了，你就直接进去，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真的很好吃。重庆也好成都也好，就是他们的口味是很符合我们东北人，就喜欢吃偏咸这样的一点的，就很适合啊，真的很适合。好了，我们再来说一个国外的团队啊，去往巴厘岛的团。巴厘岛的团，我们之前有一段时间啊，好多朋友都想去啊，后来隔了一段时间又没有团了。就是我再讲一下，因为我没有票的话，就如果我们手里没有团队票，它的价格是下不来的，因为今年巴厘岛的价格太低了，我们整个团是没有购物店的，全程保证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携程四钻的入住，南航的飞机有护照就可以出发，包含600块钱的导游服务费，大家随便比，每人价格4480，我们是包含600块钱的导游服务费的，有护照就可以出发，每人价格4480块钱啊，7天5晚的行程，南航的飞机，就是我们今年还是有，今年还是有票，就现在整个五月六月还是有票的。有人问我说这个团在暑假会卖到多少钱？嗯，6000上下吧，就是6000上下，具体价格我们现在说不出来，没有具体的价格，这等这价格来了的话，我们会在平台上告诉大家的。把所有人来问我们，来讲说你现在啊，我现在报名能不能这个价格走？不能。就是因为机票它没有出来，机票的价格没有放出来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给大家来报价的。你现在价格肯定走不了，因为到暑假的时候整个当地的这个人工费啊，包括这个酒店的入住的价格都有变化，它不会是这个价格啊，这个价格肯定下不来，所以现在就是价格合适，就是划算。巴厘岛我自己去过，我当年是8000多去的，这个大家不用质疑。就包括普吉岛，就是普吉后来我们都卖到3000-4000块钱一个团的时候，就有人问我说，说陆明姐你之前去过普吉？我说当然去过，我自己去普吉的话我也是花了8000多去的，大家都可以回想一下，当年都是7000-8000块钱去的，就是它现在整体的价格比当年便宜太多了，就是划算太多了。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过巴厘岛的话，是可去的啊，它是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不在巴厘，它是在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就是海边还是很漂亮，真是很漂亮的地方啊。有些朋友属于海岛控，就是去哪儿的时候都愿意去海岛看一下。我做了这么多年旅行啊，就都是这样的。有人问我们，那我刚说完，有人问那个巴厘岛7月份有没有啊？我就是肯定是有的，就是价格不知道，所以现在放不出来，大家都需要等啊，都需要等。

好，说完了巴厘岛啊，说完巴厘岛之后，我们再来说一个另外的新马。有人问我巴厘岛有什么好玩的啊？其实全球的海岛都是一样的，有什么好玩的？看海呗，看海的样子啊。因为巴厘岛，它当年它在排名非常高的时候，它排过全世界排名前五啊，前五的海岛，金巴兰海滩被称为世界上最美落日的地方啊，就是。它那个位置比较特别的原因就是那个海边跟那个飞机场离得特别近，在晚上有落日的时候会看到飞机啊，这个是我都是亲眼所见的啊，所以就好多地方都是这样，包括沙巴。沙巴我们以前也总推荐马来西亚的沙巴，但是现在为什么不推荐，就是没有票，没有票的话，没有，我们要是手里没有团队票啊，没有团队票的话，它的价格会高很多。

们在节目当中介绍所有的团队啊，在节目当中介绍所有的团队暑假都会有，只不过现在才是五月份，国内的团会出的更慢，没有价格，大家需要等，需要等，等到最后才会看价格。然后呢还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每年到暑假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些团队，他会有单独的机票，就是在每年七月八月的时候才有，如果七月八月有的话啊，然后大家才会在平台上看得到。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反复来加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呢？进入到平台里你才可以在第一时间了解我们具体的内容。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之外的时间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88238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逆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

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你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
家电一起带回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电话，请大家记好：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古代官员的退休。抱歉啊，我用词错误，不是官员，是官吏。不光是官，那些小吏他们也是吃公家饭的，所以呢也涉及到退休的问题。对，没错，古代也有退休。虽然呢古代会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原典章十一吏部五载里边就说了这样的话，叫其德望素者为时所重，翰林集贤侍从老臣被朝廷咨询者不拘此吏。这个不拘此吏呢，就是不按照退休制度来执行。而什么样的人可以不按照退休制度来执行呢？其实就是在各个时间节点上，他们对朝廷有着重大的贡献，或者是军功特别的高，或者是在学术上极有建树，这类人群往往呢就不受正常的退休时间的这限制了。这里边比较典型的呀，像是朱熹。南宋宁宗庆元元年的时候，那是公元1195年，朱熹就在夏天提出说我想退休回家，结果呢皇上就没同意。又过了四年，又提出一个报告，提出一个请求说我想退休回家，我岁数大了，那时候朱熹60多岁，但是仍然没能够被允许。一直到公元1200年，也就是五年之后，朱熹呢没挺过去，这个就过世了，哎，这才算是离开了工作岗位。那时候他已经71了。这个事儿呢，按照古代人算年纪的习惯，要多算一岁虚岁，所以按照今天说算周岁的话，他应该是70岁那年过世的。与此同时呢，他也就离开了工作岗位。然而，如果我们提到70，对于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退休的这个话题，古代恰恰是以70岁为一个杠。大部分的朝代在70岁的时候呢，这个官吏是普遍的退休年岁。像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朱熹的这种情况呢，就比较特别了，因为他的贡献特别高。然而还有很多官吏呢，他没到70就回家了。比方说杜甫曾经就因为论事见政把朝廷给得罪了，结果被罢了官。走的时候呢，他写了一套旅夜抒怀，那里边有这样的话，叫明启文章著，官应老病休。意思就是说这官啊，那得当到我岁数大了，得当到我老了。结果现在我这挺好挺好的，我就因为提了一点意见，这就给我罢官了，这怎么能行呢？这是他的牢骚。实际这个牢骚也向我们揭示了，在中国古代，除了你因为岁数大了退休以外呢，还可能会因为一些政治原因提前离岗。除了政治原因以外呢，像你实在是无能，或者是你失职了，这也可能提前离岗退休啊，就退休了。还有呢，就是你确实生病了，这个事儿呢，你也可以退休。当然在这里边呢也有辞官这一说，就是我什么毛病没有，但我就不想干了，这也不是不行。但是你对上面交代，你总是得有一个理由，你不能把这脸撕破。正常情况下呢，大伙儿都会相互给留一个薄面，就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拼命的较真儿。而如果抛开这几种可能性，就是退休的可能性，我们再去看杜甫所说的那段话，叫老病休。这不光是一句牢骚，其实这也是提示我们，在古代官吏的工作呢确实是可以做到老。然而这个老是一个什么标准呢？礼记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礼记曲礼上，大夫70而致仕。这个致呢就是致敬的致，仕呢是侍女的仕。这个致仕的意思呢，其实呢跟今天的退休差不太多。这句话的原来的本意啊，就是把禄位，这就是仕途的那个仕啊，把自己的享受俸禄的那个位置送还给国君，这就是致啊，仕致。这也就是退休的意思，就是我这个官位啊，我已经胜任不了了，好了，陛下把这个还给您。在《公羊传》宣公元年当中呢，有退而致仕这一条，在这里边呢，退就指退身，而这致仕的解释呢，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叫还禄位于君。
这讲到了退休是在干嘛。那么多大又算是老呢？根据孔颖达为《礼记》做的这个书里边所讲到的，叫七

0: 时曰老，就是你要说你老70岁啊，在家则传家事于子孙，在官治所长职事于君，退还田里也，就是你回家吧。在这里边呢，他后面还解释了一下为什么是这个致敬的致，而不是放置的致啊。他就解释说这个放置什么意思，这东西不要了，废了，有点一个超级英雄落幕了之后，这地球就毁灭了，这么那么一个意思。然而呢，我们看那超级英雄电影，这个英雄灭了之后，下一个英雄站起来，哎，所以要用到致敬的致，这个致呢是与人，就是把它传下去，还回去给别人，说朝廷一定会有更好的人，或者是朝廷一定会有贤人，贤达之人啊，不是闲着没事的，贤达之人来替代自己。一句话，地球离了谁都转，哎，它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我们看到七十曰老，老而致仕，这也就告诉给我们说，在中国古代大概其70岁，这是一个杠线儿。但是我们说了，前面我们又提到了，说这个又种种的特殊情况，又因为政治原因，又因为能力原因，又因为身体原因，有时候呢，有的人达不到70这杠线，有的人呢又会突破70这杠线。然而呢，制度就是这样，从周朝开始，秦汉、唐宋元、明，这都是用这个制度。到了清代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退休的年龄向下降了10岁，就是60就可以回家休息了。当然这件事情呢并没有像我说的这么简单，毕竟涉及到人事方面的种种的变动，所以这历朝历代人事工作都是非常难的。他在这其中呢又因为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官衔又有不同的区别，我们篇幅有限就不细加探讨了。着重要和大家说一说的是，当这些官退了之后啊，官吏退了之后，他们的待遇如何？是比以前强呢，还是不如过去呢？我们得告诉大家，甭管别的地儿什么样，在中国古代，官吏退休的待遇一般都不错。而且这种待遇呢，它不光只是说像退休金啊，这个物质这一个方面，它还有政治待遇方面的。在中国古代啊，如果你是一个官员，那么你在退休的时候，往往会在你已有的官阶上再提一等让你退。当然这个提一等并不是说再给你实权，就是临退了让你升个官，然后给你有很多的权利，并不是这样。往起提呢也是一个闲职，就主要是给你待遇。当然这往起提啊，它是有这个标准的，你不能啥都往起提，对吧？太子咔巴一下退休了当皇上的，那不行，这好像不太对劲儿啊，这好像不太对劲儿。比方说在元朝的时候就规定了，说三品以下的70岁的这类官员要退的时候呢，要往上升一节，升一节呢得是那种闲官啊，不能是那种手握重权身居要位的，那不行，那呢随便能让你担任那样的位置吗？那还得给能干的人留着呢，那怎么能给你退休到那块临了让你去上那儿待着去呢？那不行。哎，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待遇。其次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待遇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啊，中国古代它会在服饰上来区分官阶的大小。那么你说退休的官员他这衣服该怎么穿呢？哎，明朝的宣宗就曾经下令说，文武官未及70啊，我帮大家翻译一下吧，就这个文武官员啊，没到70岁就退了的，那么他仍然可以穿着原来的那个表示他的官阶的那类的官服啊，可以穿。这是另外一个待遇。还有一个待遇呢，就是荫补，成荫。这个事儿现代啊，可能很多年轻人就不太懂了，但是在我小时候呢还见过这样的事儿，叫替班。当然我那时候见的呢就不是官员的替班了，而是普通的工人。比方说家里边有这么一位工人到岁数了该退了，那么他退不要紧，他得让自己的儿子来接他的班，就直接盯自己这个工作岗位，是这么一个意思。普通工人要盯班呢，这恐怕算是一个待遇。然而在古代社会 就这退休的官吏啊，他可以按照一定的品级让他的子孙直接承袭较低品级的官职，这个事儿就比较不公平了。凭什么呀？啊，爹当官儿子就得当官吗？这和我们前面所说的爹当普通员工儿子来也当普通员工不太一样，因为普通员工总要有人去做，但是官员就不一样了，他应该是由比较有能力的人来担当啊。你光指着说接班这个事儿呢，就未必适合。那好，我们这个不讨论了啊，这是政治方面的，当然还有物质方面的一些待遇。根据现存的文献记录啊，古代官员的物质待遇呢不太一样，有的朝代呢是退休官吏不再享受他在职时候的那些俸禄了，但是在他退休的时候呢，皇帝或者叫官员的人事系统吧，会代表皇帝准备出一份退休金，现在叫退休金，当年叫特恩，就给点什么金银啊，啊，给点土地啊，哎，反正就是什么值钱给什么吧，这个不一样啊，历朝历代不一样。这个科不科学呢？这个也许见仁见智吧，是把所有的钱一炮都给你，然后你自己爱咋花咋花啊，今天给你了，你明天全挥霍了了，后天你不活了，这也是你的选择。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给俸禄，按照一定比例把他在职时候的工资待遇延续下来。比如说西汉成帝的时候，就在公元前23年，这是汉成帝阳朔2年，在那个时候呢就颁布了一条规定。这个规定是这么说的，说退休的官吏享受什么样的工资待遇呢？就是他原来的俸禄的三分之一。比方说你原来一个月挣10000，也三分之一不好算啊，就你原来一个月挣3000，然后现在你退休了，好了，现在给你发1000，那这是什么钱呢？其实这就是一个退休官吏的一个基本的生活保证。至于说你想指着这个退休金大富大贵，没有那一说，可是呢它能让你生存下去。而且我一定要提示大家，这是西汉时候的规定啊，并且啊，我刚刚跟您举的这些例子呀，其实他们都不是什么中高级的官员。按照日常的推理来讲，普通官员和中高级官员，他们与皇帝之间的这种熟识程度，包括他们对于这个国家的单体贡献，恐怕呢是不太一样的。所以相对比那些低层的或者叫基层的官吏来说，中高级官吏他们在待遇上会得到更多的优待，所以呢会让他们切身的感受到自己在位的时候啊，在岗的时候鞠躬尽瘁，为国家之兴旺付出努力，然而等到自己退休了以后，仍然能够享受到一个不错的待遇，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政治上的，亦或是物质上的，这些呢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受到了优待，感觉自己作为臣子这辈子值了。这会鼓励到更多的仍然在职的官吏继续为王朝效力啊，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如果说这皇上也好啊，这朝廷的人力资源部门也好，他们干的那些对待退休官吏的事儿，让仍然在职的那些官吏感觉到痛心，感觉到寒心的话，那恐怕这事儿呢也就不那么好干了。因为毕竟退休官吏的今天，就是此时此刻正在做着工作的那些在职官吏的明天呢。各位好，我是施展。今天节目最开始呢，我要跟大家提一个问题，就是现代社会啊，咱们说一个比较极端的环境，就是一男子如果自己就想把自己给切了，就是自宫啊，阉割了，对，行，净身啊，就我想把自己净身了，这事儿犯不犯法？不是阉别人啊，是阉自己，而且呢也不是大庭广众之下，就是封闭的环境，自己阉自己，
1: 这事儿犯不犯法？不犯法，对吧？
0: 哎，但我跟你讲，这事儿放在明朝，它就不好使。哎，我们都。

知道这个明朝啊，这法律它比较管的比较严，但是没想到这种事情还管，而且不仅管，它管的还很严。您比方说在万历朝的大明会典这个有法律意义的这条文里边啊，就写了关于自宫的禁令。宣德二年有这么一条，我给您念念，叫令，凡自净身者，君还原武，民还原籍，若再犯，本犯及隐藏之家俱处死。我们先不去讨论已经阉割完的怎么还能再犯，这怎么还能再犯啊？我们先不讨论这个，咱们就看后面的这个处理方式，处死。哎呦，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就自个儿偷摸把自个儿阉割了，这种事情被人发现是要掉脑袋的，而且不光是自己掉脑袋，说这个隐藏之家，就谁给你提供了庇护，谁给你拿了铅笔，给你拿了橡皮，是不是这些东西给你擦了小刀或者什么什么着，磨了小刀铺了床都不行，全都处死。我这管的也太严了吧，我自己不想要了不行吗？是不是？哎，我仔细一看还真是就这么严。万历朝的大明会典里相关就是明令禁止自宫的这种条例，我查了一下啊，有15次这么多，而且处理的都非常重。像我前面所提到的这个处斩这个词儿，在这15条里边并不少见。那么为什么这事儿在当年管得这么严呢？啊，人家自己的东西人家自己不想要了不行吗？这个事情啊放在今天可能是说这道理像我前面所讲的，你自己的你对不对，是吧，你上医院或者怎么着谁也管不了你。但是放在明朝，自宫这件事呢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什么意义呢？我想请大家再跟我思考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假如在中国古代想要出人头地，想要富贵加身，你又没有一个很好的家世，同时学习又不好，家里还穷，你说有什么办法能够做到呢？哦，对了，我再加一句，太平年代不需要打仗啊，所以也就没有办法去立战功了啊。就在这些前提下，如果想要成为我前面所说到的那种有钱有势的人，有没有办法？我要这么一提啊，我觉得敏锐的朋友已经反应过来了，哦，自己把自己阉割了是要进宫去做宦官呢。对喽，大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宦官得到重用的一个高潮时期。虽然洪武皇帝朱元璋那在明朝初年的时候就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说内臣不得干预政事，欲者斩，这几个字呢还铸造在了铁牌子上边，挂在了宫门上，让所有的宦官引以为戒。朱元璋这么干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发现了前朝的政治上的一个弊端啊，不能够让宦官过分的干预政治，所以他就下令说内宦不能够读书识字，哎，不能够兼外臣文武衔，不得穿戴外臣官服，品级不得超过4品等等，这种非常严厉的限制宦官权势的这种规定。理论上来讲，开国皇帝定下来的事儿，后面的皇帝作为子孙都得听都得认，对吧？但是你看他儿子朱棣呢，首先就先来了一个靖难之役，你说他造反这事儿呢，对，反正他最后当皇上了，而且人这是江山是我爸爸打下来的，我当皇上怎么了？人家也找到道德的制高点了，说这朱棣啊当年还是燕王的时候他就重用宦官，攻打南京的时候呢他又没少收买建文帝朱允文身边的宦官，所以呢在朱棣开始，哎，宦官就得了重用了。到后来明朝出了很多的大宦官，什么汪直啊、王振啊、魏忠贤啊、刘瑾啊，这都是历史上出名的。所以宦官在明朝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也难怪有一些人会成群结队的要把自己阉割了，要往宫里边去扎，哎，要博这么一份富贵。可是呢我们也知道

就这事儿吧，他不可能是你在村里边把自个儿淹了，然后你到皇宫门口敲门说你看我没有了，我能不能进去伺候皇上，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啊。但是这些自宫的人呢，他们不这么想。你想想什么样的人能自宫？首先没文化呀，信息闭塞，加上也穷，活不下去了，所以他就这么选。那他们怎么想呢？他们想的是只要有皇上就有后宫，只要有后宫就得要太监，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飘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网购。
1: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把握机会，莫失良机。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4: 83集。
3: 在枪战过后的第4天，赵红兵终于得到了赵山河的消息，又是马三儿打听出来的。
5: 赵山河今天聚了一群人在钢装厂厂部4楼，现在还在那儿。
6: 叫人走。
3: 赵红兵一声令下，车队浩浩荡荡的杀向了钢装厂。那天去的人基本集中了赵红兵团伙的骨干力量。赵红兵、张月、李四儿、王宇、王亮、范进、蒋门神、马三儿，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外围兄弟，有50人左右，声势颇为浩大。那天最立功心切的当属范进。据说范进自从和赵红兵等人混在一起以后，深感自己身手不行，比较自卑，所以他拜小北京为师，想学个三拳两脚的。可是沈公子这人呢，一向很懒，不愿意去教范进。每当范进说想学两下的时候呢，沈公子就让他去练基本功，比如金鸡独立、鲤鱼打挺、什么燕子翻身等一些基本招式。可范进这人比较笨，

0: 年考不上大学绝不是偶然呐。虽然金鸡独立一下就练成了，但是光一个鲤鱼打挺就练了足足两个月，还需要至少打三次挺才能站起来，更不要说什么燕子翻身这样一个进击动作了。沈公子曾评价范进的鲤鱼打挺是死于翻白，可见范进的武功有多差。尽管范进身手依然不行，但他的确是想报答赵红兵借给他医药费和收留他的恩情。所以那天范进听到已经找到了赵山河这个消息的时候十分兴奋，抄起一把开山刀就上了沈公子的车。而王宇和王亮兄弟是年轻一代混子当中的佼佼者，更是李四儿手下的金牌打手，这样的场面他俩必须要参与。而且在这次去找赵山河的50余人当中，至少有30人是王宇和王亮带来的兄弟，所以他俩坐的是头车。在与赵山河等人正面交锋的时候，他俩也必须冲在最前面。据说当天和赵山河在一起的起码也有40多人，他们那天呢是集中在钢窗厂厂部4楼的会议室里面，准备对赵红兵、张月等人复仇。钢窗厂在北郊，20世纪80-90年代当地流行家家安装钢窗，所以这个厂家呢生意一直不错，有500到800名员工。厂区面积不小，一进大门就是一大块约2000平米的大空地。这块空地后面就是厂部的办公楼，共4层。这就是1993年秋天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在钢窗厂的这片空地和办公楼里，血战开始了。那天是周日，偌大的厂子里面空空荡荡。据说赵红兵等人的车开到门卫处的时候还曾被门卫拦了一下。钢窗厂虽然规模尚可，但还没有警卫室，只有2个门卫，周日大门关着，但是大铁门边上还有个小门开着。就从这小门里，赵红兵、张月等人鱼贯而入。
1: 哎，站着！
0: 2个门卫都走了出来，指着已经走了进来的赵红兵、张月等人这么喊。门卫也注意到了，还不断有车开来，人不断的下，开始是10来辆黑色轿车和面包车，后来又跟过来几个红色出租车。下了车的人个个气势汹汹，快步向院内走去。只要是个人，就能感觉到杀气。2个门卫，一老一少，老的大概60岁，年轻的大概20岁。二狗后来从其他途径听到过那个老门卫对那天赵红兵等人的评价。他是这样说的。伪满时期我还在农村老家，那时候在我的农村老家经常可以看到群狼，我就看到过2次。两次看到的时候，虽然我都是站在村子的炮楼上比较安全，但我还是觉得冷，从心里发毛。新中国成立后，我再也见不到群狼了，也再没那样的感觉了。但那一天进我们厂里的那几十个人，让我又有了小时候看见群狼时候那浑身冷、打哆嗦、心里发毛的感觉。他们就是狼啊，一群狼啊。那一天张月的眼神应该是像狼一样，狼要吃人，张月要杀人。狼的眼睛是绿的，张月的眼睛是黑的，但冒出的寒光都是一样的，否则也不会让那个已年近古稀的老人有那种彻骨的战力。

你们干什么的？站住！年轻的门卫不知深浅的指着张月这么说，而且快步走到张月跟前儿。张月居然真的顿住了脚步。张月停下后，侧过头去，用他那双特有的阴森的眼睛直直地看了那个门卫两三秒，转过头继续向前走，面无表情。张月的身后传来了一阵又一阵的嘶嚎，年轻门卫发出来的。赵红兵看了看张月，没说话。50多人全进了院子，直奔厂部大楼。门口只留下跌坐在地上捂着手的年轻门卫，同样默默无言的跌坐在地上抱着年轻门卫的老门卫，还有拿着一把枪死盯着这俩门卫防备他们报案的马三儿。赵红兵等人从厂门口走到厂部大楼的门口，再也没有受到任何阻拦。但赵红兵等人进院的这个过程却被赵山河等人在4楼看得清清楚楚。当时是初秋，窗子还都打开着，门卫那撕心裂肺的嚎叫赵山河等人听不到才怪呢。当地的混子向来对自己的地盘极其看重，张月李四儿虽然名头极响，但也是多在市区一带横行，在北郊依然是陈卫东和赵山河的领地，在这片厂区里他们依然说一不二。而且那天和赵山河在一起的混子当中，很多就是钢窗厂的子弟，甚至就是钢窗厂的职工。张月等人这样肆无忌惮地杀进钢窗厂，北郊的混子们都眼红了，他们有捍卫自己的领地、捍卫北郊混子的尊严。据二狗考证，在1993年以前，无论是当地流氓的编年体通史还是纪传体通史，都没有文献记载曾经有其他地区的大批混子在北郊这个工厂聚集区里面惹是生非。因为这个地区的流氓虽然单个拿出去未必是好手，但是在北郊这几个工厂当中的人互相都认识，有人挨了欺负喊一声，真能叫出几百号人来。即使是武艺超群、足智多谋的沈公子，当年和赵山河单挑的时候，也是踹了一脚，占了便宜，骑摩托就跑，不敢久留啊。所以那天在钢窗厂4楼的北郊混子们集体上了火，根本就没有用赵山河动员。赵山河并不是最先冲下楼的，在赵山河之前已经有20几个混子冲下了楼，个个手持钢管、脚钢、管制刀具。无论平时北郊的混子们到了市区再怎么不济，但那天北郊的混子的确个个是下山猛虎。这个工厂厂部是老式的机关建筑，半楼一个长排的楼梯，从半楼上到1楼则是需转弯从左侧或者右侧的2侧楼梯上，然后从1楼再上1楼半的时候又是一个长排的楼梯，然后再从1楼半上到2楼又需要走2侧的楼梯，以此类推。冲下楼梯的下山猛虎和冲上楼梯的一群恶狼在2楼半遭遇。这里是当天血战的第一个主战场。在赵红兵和张月等人上到2楼的时候，已经听见了从4楼冲下来的人的脚步声。据说本来冲在最前面的王宇和范进听见脚步声后都停下了楼，转头看了看张月和赵红兵，没说话。张月又看了看赵红兵，也没说话。王宇等人等张月和赵红兵的意见，张月在等赵红兵的意见，

佣兵也是一言不发，但他第一个快步冲上了去二楼半的楼梯，张月、王宇等人紧随其后。他现在就是用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刚才张月在门口滥伤无辜的时候，赵红兵就没有阻止，他是怕影响士气。现在如果停下脚步或者下楼，必将使本方士气大衰。那赵山河那方面呢，则士气大振，毕竟现在赵红兵身后站着的已经不再是五六年前那群训练有素且极少萎缩退缩的退伍兵，而是一群以市井流氓为主体的乌合之众。如果赵红兵现在退缩，最可能的结果就是身后这群乌合之众一哄而散，仅剩下赵红兵、张月、李四、王宇等有限几个一身是胆的汉子。如果真是这样，此战未战，赵红兵就已经败了。乌合之众的战斗力可强可弱，关键得看首领的战斗力与意志力。人一生可拼的机会就那么几次，该冲的时候赵红兵从不退缩。看到赵红兵沉稳有力的步伐，大家都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当赵红兵和张月冲到二楼半的时候，他们已经听见脚步声就在耳边。赵红兵的速度依然没变，继续前行，向左转上了左侧的楼梯。和他一起上左侧楼梯的是范进、李四儿以及李四儿身后的一些兄弟。张月从右面上楼梯，和他一起上右侧楼梯的是王宇和蒋门神。最先和赵山河的人接触的是从左侧冲上楼梯的赵红兵等人。两队人马面对面的时候，赵红兵只登上了四五阶的台阶。据说呀，双方根本没废话，从上面冲下来的人直接就朝赵红兵飞了一脚，紧接着两把砍刀和一个脚钢就抡下来了。这楼的楼梯非常窄，只能容纳三人并行。就在这不到两米宽的空间里面，双方展开了血腥的厮杀。赵山河的人居高临下，占尽了地利。可怕的是，冲在最前面的赵红兵和李四儿手里还都没家伙，而此时想后退都退不了了。他们身后挤满了正在向上拥的兄弟。那天第一个被砍的就是赵红兵。赵红兵虽然身手出色，但是面对先后砍来的两把刀，他无路可退，更无处可躲，硬生生地挨了一刀。但这一刀没白挨呀，他迎刀而上，左手抓住了抡来第二把刀的人的手腕，抬腿烫照对方膝盖就是一脚啊。这是赵红兵的老套路。这时李四儿也冲了上去，出手比赵红兵更猛更快，抓住了第一个砍了赵红兵人的手腕，向后用力的一拉。此人想抓住楼梯扶手，但没能抓牢，在李四儿的猛拉之下失去平衡，迎面朝李四儿栽了下来。李四儿顺势一个背包就把他扔到了正在向上拥来的人群里面。被李四儿扔到后面人堆里的第一个人呢，算是废了。后来得知他身上被切了30多刀，从头到脚没一处好地方。赵红兵和李四儿在短兵相接中都凭借着拳脚取得了优势，而一向笨手笨脚的范进却吃了大亏了。他的开山刀还没等抡起来，头上就被砸了一脚钢。他还没等缓过神来，又已经被对方抓住了头发。范
半斤被抓住。

头发以后，又被对方用角钢连续砸了后脑三下。身经百战的赵红兵回忆，哎呀，当时以为范进不被打死也得被打成植物人呢。但奇怪的是，事后大家把后脑被角钢砸得直淌血的范进送到医院之后，经检查居然什么事儿都没有，最后只花了4.5元包杂费。当天晚上，沈公子曾在医院的急诊室和画家取药的地方楼上楼下的跑，付了足足10多份医药费。但是沈公子只记得范进这一份医药费的价格，多年以后他依然记得，印象极其深刻。这是因为范进的脑袋的确太与众不同了。后来沈公子曾评价说，范进这8年大学真没白考啊，考的后脑勺比旁人硬了很多呀，他这脑袋的确与众不同啊，换了别人挨这3下子早被打得大小便失禁了。上帝总是公平的，智商高且读书很好的女人通常长相要差一点，长相漂亮的女人却普遍读书读得不怎么好，且智商不怎么高。那范进呢，身手差点，但是脑壳挺硬。当时李四儿在冲在最前面的3个人的中间，赵红兵在他右边，范进在他左边。他把砍赵红兵的人扔到身后以后，顺手从后面的兄弟手中拿过一把砍刀，朝着抓住范进头发的人就抡了过去，连剁2刀。被剁的人松手放开了范进。被连砸了3下的范进抬起头来，恼火非常，抡圆了劲儿朝对方的肚子就砍了一刀。被范进砍了一刀的这个人呢，也一样无路可退，硬生生地挨了一刀。此时的赵红兵也已踹倒了对面冲到最前面那个人，和李四儿一起踩着对方的身体冲了上去，气势如虹。想当个好混子，当个出色的混子，身手还是挺重要的。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报名热线58323858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323858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1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323858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1对1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323858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323858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3: 第84集，
4: 在赵红兵、李四儿和范进等在左侧楼梯冲在最前面的3人扭转颓势连战连捷的时候，从楼梯右侧冲上去的张月等人却吃了大亏。张月遭遇的是赵山河、太极梅花螳螂拳赵山河。张月、王宇等人只差几步就冲上3楼的时候，赵山河手里提着一把大卡簧迎面直冲了下来。

王宇被赵禅和一扎一撞之下仰面倒下。走在王宇身后的张月左手一搂，抱住了王宇。这一天的张月并没有带枪，他手里那把六响的手枪已经打完了，成了一块废铁。王宇身边的蒋门神拿着一把喷子，看都没看，仰面朝台阶上赵禅和砰就是一枪。根据目击的张月和蒋门神后来说呀，这枪打到赵禅和身上以后火星四溅。为什么说是火星四溅呢？赵禅和真的练就了护体神功？肯定不是啊，那是因为赵禅和那天穿了件老式特种钢的防弹背心儿。据说这种防弹背心儿啊，目前军人和警察已经不多用，因为实在太重了，足足有20多斤。但就是这件特种钢为主要材料的防弹背心儿，在这关键时刻又救了赵禅和一命。至于说这一枪打在赵禅和身上后火星四溅是否存在夸张的成分，二狗无法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枪没对赵禅和造成任何伤害。据二狗所知，当地混子打架第一个穿上防弹背心的就是赵禅和。在赵禅和被轰这一枪之前，当地任何混子在开战之前都没有这样先进的防具。海归混子的确给当地的黑社会带来了一丝新鲜的空气，但这也提醒了赵红兵和张月等人，以后当赵红兵和张月团伙再与其他团伙群殴的时候，财大气粗的赵红兵等人不但给兄弟们都配上了防弹背心，还配上了钢盔，极大的增强了战斗力。赵禅和虽然没被这枪击倒，但也着实吓了一跳。在赵禅和这一愣神的功夫，左手搂着王宇的张月右手挥刀，使尽全身力气朝赵禅和一刀抡过去，又是当的一声，据说又冒出了一溜火星子。张月这一刀下去才知道赵禅和穿了防弹背心了。赵禅和在挨这一刀的同时，朝半瘫在张月身前的王宇胸口砰蹬了一脚。王宇和搂着王宇的张月同时仰面朝楼梯下倒去，同时赵禅和的兄弟也从上面冲下来，居高临下朝蒋门神砍了两刀。蒋门神抬手挡了两刀之后被砍翻。从右侧冲上楼梯的张月等人全线溃败，他们直接面对的是从小和赵禅和一起玩到大的、一起练武的几个兄弟，也是赵禅和团伙的骨干力量。当时被赵禅和一刀扎得几乎呼吸困难的王宇头朝下躺在楼梯上，雪白的衬衣上盛开了一朵大红花，而赵禅和手里的卡簧又扎在了刚刚倒地的张月的胳膊上。眼看张月等人今天就要在这里被灭了，赵禅和又是一刀扎向了张月的脖子。尚未起身的张月狼嚎着抓向了赵禅和的手腕，但张月就是命不该绝呀，用蒋平叔的话说就是说时迟那时快，斜刺里杀出一彪人马，一把黑油油的莫辛纳杆苏式四楞枪刺扎在了赵禅和的腿上。沈公子到了，开战的时候沈公子走在队伍的最后，当张月和赵禅和等人交手的时候，他尚在二楼和二楼半之间。眼见赵禅和和张月接上了火，在前面的楼梯里却塞满了自己人，沈公子根本无法从楼梯上去。当沈公子看到张月等人仰面从楼梯上倒下之后，情急生智，顺手从王亮手中接过那把四楞枪。

0: 子之后向上一跃，抓住二楼半到三楼之间楼梯扶手的铁栅栏，脚踩在了二楼到二楼半之间的楼梯扶手，把枪刺从二楼半到三楼之间的楼梯扶手的铁栅栏之间递了出去，狠狠地扎在赵山河腿上。赵山河挠了一声吃痛，腿一软，卡簧也扎偏了。沈公子的身手极是敏捷，翻身上了楼梯，朝赵山河身后的几个兄弟又是一刺。赵山河的兄弟队友如神兵天将的沈公子毫无防备，肩膀又被刺住。
1: 张月下楼和他们出去打。
0: 沈公子边刺边喊，他清楚他是靠突袭勉强支撑住局面，等赵山河等人缓过神来，己方仍然不是对手，
1: 谁下来我就炸了谁。
0: 沈公子站在张月和赵山河之间，手持起码有70厘米的枪刺，颇有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
1: 下楼，都下楼。
0: 赵红兵听见沈公子喊，也招呼自己左侧楼梯的兄弟快点下楼。张月和蒋门神连拉带拽着王宇快步冲下了楼。沈公子敏捷的身手和那把骇人的四棱枪刺的确镇住了赵山河和他的那些兄弟，给张月等人起码赢得了半分钟的下楼时间。据说沈公子和赵山河僵持了约半分钟后，当张月和赵红兵等人马上就要下到一楼的时候，赵山河旁边的一个兄弟突然抡起战刀朝沈公子迎面砍了下来。沈公子当时站在台阶上，左手扶着楼梯，右手抬起枪刺，奋力隔住了这把开山刀。这时赵山河又是一刀朝沈公子捅来，赵山河这一刀啊，刺出了当地混子斗殴中至今为止最具观赏性的一个动作。当赵山河这一刀刺来的时候，身手极佳的沈公子居然一个后空翻，从楼梯翻到了二楼半的空地上，转身就下了楼了。嘿，后空翻，一刀刺出，对方居然一个后空翻跑了，这在人类斗殴史上也是极罕见的。这样的逃跑方式是不是有点太经典了？沈公子就是沈公子啊，连逃跑都跑得这么潇洒，这么与众不同，这么脍炙人口。沈公子以后空翻的方式躲了一刀转身逃跑这件事儿，至今仍为人称颂，而且越传越玄。后来已经有人这样说了，那赵山河一刀刺出，沈公子一个后空翻翻下了楼梯，紧跟着又是两个拉拉提。总之啊，就差没说沈公子后来又来了几个托马斯大回旋了。毕竟沈公子这属于斗殴当中的急中生智，并不是体操表演。如果是体操表演，那么当地的体委必须把这个动作命名为沈公子后空翻之类的。而且还有人说呀，沈公子这是学当时流行的小虎队中的吴奇隆。吴奇隆当时在某个 MV 里面曾经在歌曲的结束阶段来了个后空翻，沈公子这后空翻就是跟他学的，和他一样潇洒。赵红兵等人撤出楼道后，赵山河等人也注意了出来了。钢窗厂的大院成了当天血战的第二战场，沈公子是赵红兵等人中最后一个从钢窗厂厂部的主楼冲出的。到了厂部主楼外面的空旷厂区，赵红兵等人就不存在任何劣势了。 从主楼冲出的第一个就是腿刚刚被扎了个对穿还在淌着血的赵山河。此时的赵山河已经忘了腿上的疼痛，红了眼睛去追又扎了他一枪刺的沈公子。据说他速度极快地从门口冲出，跑的时候根本就看不出腿上有伤。虽然赵山河自认为是海归混子，高人一等，但是他愣头青的本色始终难改。与打起架来，有着惊人冷静的赵红兵、沈公子、李四儿等人相比，赵山河可能身手更好，但是真的红了眼，杀红了眼，他肯定不是以上三人中任何一人的对手。这不，他刚冲出来，就被埋伏在门口的赵红兵一脚放倒，这一脚又是狠踹在了他左膝侧面的膝关节处，又狠又准，砰！以赵山河平时的身体素质和武功的功底儿啊，根本不至于被一脚放倒了。但他根本就没料想到会有埋伏，突遭袭击，一下就摔到了埋伏在楼门另一侧的张月的身边。张月根本没废话呀，猫下腰连砍三刀，啪啪啪。第一刀砍在他脸上了，第二刀砍在他脖子上，第三刀砍在了他挡在头前的胳膊上。张月每一刀都是想要他的命。当张月砍第四刀的时候，被从主楼里冲出的赵山河的弟兄连砍带撞，摔倒在了主楼的台阶上。赵山河免于一死，他实在命太大了。二狗依然记得当时大家都说有这样一个细节，当赵山河被几个跟随多年的兄弟掩护着冲向门外的时候，一瘸一拐的他居然左手捂着受伤的脖子，右手端端正正地扶着天灵盖向前跑。赵红兵等人当时都不理解，为什么赵山河以如此奇怪的姿势逃跑。在半年多以后，赵山河伤愈后的一次酒局当中，他才对自己的兄弟说：我当时捂着脖子扶着头跑，是因为我以为张月已经把我脑瓜砍下来了呢，我怕我不扶着，我脑瓜的随时跟我身体分家呀。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脑袋马上就要掉了的话，那人早死了。可见当时赵山河被张月砍懵了，吓懵了，彻底糊涂了。赵山河的几个跟随他多年的兄弟都会点功夫，边扶着一瘸一拐的赵山河向厂大门外跑，边抡着刀防卫。但即使是这样，仍然被追上来的范进和李四儿等人砍得个个血淋淋的。赵山河完了，北郊的混子群龙无首了。二狗以前跟大家说过，赵山河领导的北郊混子品牌战略都太失败，在他们的团伙中只有赵山河是江湖大哥，只有赵山河有号召力。赵山河一旦被拿下，其他的混子多数都是坐鸟受散，完全失去战斗力。而赵红兵等人则不同，张月是江湖大哥，赵红兵是江湖大哥，李四儿是江湖大哥，就算是范进之流也具有一定的领导能力，折了一个根本就不怕。张月、李四儿等人都是已经成了精的混子， 都知道只要拿下了赵山河，

0: 其他人虽然多，但是根本不足为虑。刀和枪刺都朝赵山河一个人身上招呼。血战的第二场开始一分钟后，赵山河的人已经被切成了三截。第一截是已经冲到厂区大门口浑身是血的赵山河等五六个人，第二截是被堵在厂区大院里的十几个人，他们已经回不去办公楼，也出不去大门，被蒋门神等人逼在了厂区大院里的一个角落里，全被归拢。这部分人最惨。第三节是被堵在办公楼里的二十几个人，他们还好，死死地守住办公楼不出去，损伤不大。赵山河等人冲到厂区门口的时候，守在那里的马三儿又迎面来了一枪刺，扎在了赵山河的防弹背心上。哎，马三儿一愣，马上被赵山河的兄弟甩了一刀，这一刀甩在了马三儿的脸上，炫掉了他的半个鼻子。马三儿捂着脸一侧身，赵山河等五六个人从厂区的大门冲出去了。赵山河又跑了，尽管跑得很仓皇，但他的确是跑了。这次侥幸跑出去的赵山河，在1995年赵红兵和张越陆续落网和李四儿跑路前，再也没有在当地出现了。这一战，赵红兵、张越、李四儿等人终于彻底收拾了北郊的混子，名声达到了出道以来的最高值，毫无争议的成为全市黑道第一团伙。除了已经基本和解的李老棍子以外，再无任何一个团伙可与他们抗衡。名就承在这狼烟四起的北郊钢窗厂院内，付出的是马三儿的半个鼻子和险些折磨死王宇的血气胸，还有钢窗厂那十几个混子上万毫升的鲜血。从此北郊的混子一蹶不振，直到1995年夏赵红兵等人再次入狱，赵山河回归之后，混子间的恩怨永远是以斗殴开始，并以斗殴结束。这就是宿命，混子的宿命。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3: 诉帮普法时间。
4: 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那么，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5: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

0: 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34566。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1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 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

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我是柠檬，
3: 我是江总啊。
2: 哎，今天想跟大家说点什么事儿呢？就是养生。40岁以后啊，我跟大家说，养生真的已经成为刚需了。
3: 对，
2: 想要养生，想要身体变得健康，这是我们一个共同的愿望，是不是？
3: 对。
2: 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在养生界大家都认可的一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
3: 这个天天说的了，
2: 是不是？那江总，你知道后面还有一句吗？
3: 哎呀，后边还有一句呢，但我不知道。
2: 是的，药补不如食补，但是食补不如睡补
3: 啊，就是啥都没有睡得好来得快，是不是？
2: 没错，你就发现说小孩婴幼儿睡眠就特别好，人家有深度睡眠，而且睡眠的时候也是生长发育最快的。而我们40岁之后啊，你会发现睡觉是不是越来越难了？
3: 对，
2: 睡眠质量也越来越差，很难睡一个整宿的好觉。
3: 对，你说这个，现在我就是想来一个婴儿版的睡眠，
2: 是不是？但是已经逝去很久了。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同样这样的情况，就是晚上入睡难，辗转反侧，不光说睡得晚，醒的还特别早，有的人呢3-4点钟醒了之后直接瞪眼到天亮的，特别难受，哪怕是睡着了也特别爱做梦，闭上眼睛之后就开始放画面，就开始过电影了，
3: 放电影啊，就跟放电影一样。
2: 睡不了一个整觉啊，哪怕是你睡醒了也特别累，白天呢这个精力不足。其实我跟你说，这都算熬夜
3: 啊，
2: 都算熬夜，
3: 睡不好也算熬夜啊。
2: 是的，那老人常讲说不让你熬夜，为什么呢？因为熬夜容易影响我们身体里的气，还有红色的液体，就气血这两样东西你熬空了，熬干了，那身体能好吗？
3: 那肯定。
2: 对，还有一句话说睡眠不好难长寿，都明白吧？
3: 对。
2: 但是你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改善。我跟大家说啊，一天两天睡不好没关系，3天5天就已经影响生活了，是不是？那长期睡不好的话，一定是会影响寿命的。
3: 对，我要发现我连着2-3天啊没睡好，就晚上就开始放电影的话，那我完了，我这是之后的起来以后啊，浑身没劲，啥也不想干，这个注意力还不集中了，
2: 是不是？发现哪儿哪儿都难受。
3: 对，
2: 你知道为什么吗，江总？因为我们熬夜，你想想熬的是什么？是你身体的各个零部件
3: 啊，各个器官哈。
2: 对，任何一个器官它都是超负荷运作的，所以说这任何一个零部件你给熬坏了、拖垮了，你能去修、能去换吗？那就不是说多少钱能解决的问题了，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说为了咱们自己身体考虑，提醒您一定要重视你的睡眠，尤其是像你这样刚刚啊开始有睡眠问题、休息不好的，你更得趁早把这个苗头给它按下去，因为这个问题只会越来越重。
3: 对，那我想问，为什么年龄越大的睡眠质量就越差呢？你看那些小孩哈，包括这个10多岁、20多岁的小伙儿，那
2: 叫怎么那么多呢？对，我跟你说，这个根本的原因是你身体里缺东西了。
3: 缺啥？
2: 缺一种东西，这个叫氨基丁酸啊。我要跟大家说，你会产生困意，你为什么会困，会想睡觉，是因为大脑会分泌一种

0: 管睡眠的物质是一种氨基丁酸，很多人都不知道。那这里我也不用说给你详细的介绍啊，但你知道你要缺它，你就对了。你睡的时间长短，睡的质量好不好，都是由这个物质决定的。
1: 对，它的含量多少决定的哈。
0: 对，你25岁之后，这种物质就开始流失，越来越少了。当你大脑中不分泌这个物质的时候，你是一点睡意、一点困意都没有的。所以你说婴儿睡眠好，年轻人觉怎么那么大？就是因为人家体内管睡眠的这个物质充足。那咱们能做的就是缺什么补什么。我今天就给您推荐一样东西，药食同源，安全可靠的酸枣仁儿。
1: 哎呀，酸枣仁儿这几年特别火，就说是管睡眠的哈。
0: 哎，它是一味中药啊，酸枣仁儿。您不了解的话，现在拿出手机查一查都可以啊。用熟的酸枣仁儿就能帮我们合成这个管睡眠的物质。那你这个物质多了，自然困意、睡意就上来了。这是根儿，你现在就可以查一查它好不好用，不是我瞎说的。因为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睡眠的睡，果子的果，就是说它是管睡眠的。从《本草纲目》记载啊，到《药典》都是有收录的，就是说它自古以来，哎，都是管睡觉的。
1: 对，古代人就用这个。
0: 哎，而且酸枣仁助眠的这个方子是谁提出来的呢？是孙思邈。
1: 哦，
0: 听过吗？
1: 听过呀，那
0: 唐代的医药专家。孙思邈他是药王啊，他说的，据说他活了142岁，厉不厉害啊？
1: 那太厉害。
0: 今天我们把北京同仁堂药材有限责任公司的茯苓桑葚酸枣仁百合膏带到直播间。
1: 哎呀，这北京同仁堂可大呀、
0: 是，而且你听我说他的名字啊，不仅有酸枣仁，他首先精选河北邢台的野生酸枣仁，
1: 对，那块的出名哈。
0: 对，然后配以什么呢？桂圆、百合、黄精、茯苓、桑葚、莲子七味好料，植物草本精粹，32道工序，古法熬制，2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浓缩出1斤的膏。
1: 哎呀，我感觉我吃上一口，马上就能睡着的感觉、
0: 浓缩的精华啊，所以说它像你说的劲儿大呀。
1: 对呀，
0: 而且我们这个没有香精、色素、添加剂、防腐剂，上到百岁老人，下到10几岁的孩子，你就说孩子学习压力大，睡不着都可以吃。
1: 哦，
0: 在这里我不建议大家吃一些什么片儿啊，什么素的，因为我以前也吃过，
1: 吃完就睡着那种
0: 啊，是可能一下给你放倒了，但是你吃上之后，你发现离不开、戒不掉了，你说你害不害怕？
1: 害怕。
0: 还有的是，你刚开始吃有用，到后面越来越没用，根本靠不住啊。
1: 对。
0: 但是酸枣仁它是药食同源的，首先就是安全，慢慢调，慢慢巩固你的睡眠，因为你睡不好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所以想好起来也是需要时间的啊。那我们不做那种拔苗助长、饮鸩止渴的事儿啊。那有的朋友说，哎呀，你这么好的东西还是大品牌的这个膏啊，是不是很贵呀？
1: 对呀，
0: 因为我也听说过什么一碗膏滋10碗汤药，膏是浓缩的精华啊，汤药一浓缩之后就是膏，是不是？没错，现在也有些酸枣仁说泡茶泡水的，
1: 那来的肯定慢的。
0: 是，你想想浓度也不一样哈，但是你吃下去结果也是不同的。
1: 对，
0: 那咱们熬制的过程中反复的熬煮收膏，所以说咱们想选好的你就选膏。那么市面上能给你把这个酸枣仁熬成膏的都得上百甚至好几百一瓶的都有，不怕您上网去查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大牌北京同仁堂茯苓桑葚酸枣仁百合膏，市面零售价99块钱一瓶、一瓶300克的
1: 6两哈。
0: 是的，这个说实话啊，这个量已经够大了。
1: 一天吃多少？
0: 一天吃20克左右，就你家普通的那个勺子啊，吃饭那个勺，一勺就是20克左右啊，一满勺。
1: 那这一瓶能吃半个月15天是吧？
0: 没错，但是咱们说了，用酸枣仁膏慢慢调，10天半个月你吃一瓶肯定是不够的。中式养生3个月一个周期，所以今天帮大家谈到了一个团购价啊，
1: 这大牌子也能谈到团购价哈。
0: 哎，是199块钱，平时你只能买到2瓶，是不是？但是咱们节目啊，那就是有力度。今天啊，199块钱让你带回家，首先是3瓶啊。但是咱们节目首当首发，我为了让更多的朋友知道酸枣仁的好处，让您多吃一阵儿啊，咱们得 从根儿上把你的觉调好，
1: 对，
0: 也是为了打出一个知名度啊。那前二十位打电话订购的朋友，再送给您一模一样的三瓶，
1: 六瓶，
0: 对，也就是六瓶，正好是三个月一个周期的量。
1: 嗯、
0: 我说了，中式养生三个月一周期，所以我今天让你带回家六瓶，吃足这一个周期，可以说是诚意满满了、啊。
1: 那太满了，这诚意哈！
0: 哎，199六瓶就是一个周期。那有些好朋友说，哎，我的年龄比较大，吸收比较慢，我这年。

0: 年头已经很长了，我10年20年我都睡不好了，我想多订一些，好好巩固巩固，我想订两套的，那我今天再给大家一个优惠，想订两套吃两个周期的，或者说想分享给咱们的老伴儿，分享给咱们父母的，358块钱12瓶、
1: 哎、
0: 半年的量、
1: 哎、每瓶都是6两的啊，300克的啊、
0: 哎、让你感受到一个变化。但是这个力度吧，我只能给前20位朋友，因为我要解释一下，今年酸枣仁一直在涨价，这个成本呢、啊、说实话太高了，所以需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给您无忧购物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啊，1650431001，1650431001，因为这个太火爆了啊，名额也是非常的少，前20位才能说是买3瓶送3瓶，199块钱带回家6瓶酸枣仁膏哈。你要想说是我买12瓶，我想吃半年的，哎，今天只需要358块钱，还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嗯，因为北京同仁堂的嘛，大品牌给我们做的这个酸枣仁膏，首先就是你放心，再一个它市面99块钱一瓶，是不是？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199块钱，你不是2瓶3瓶，都不是3瓶4瓶，我今天直接让大家吃好3个月一个周期的量，6瓶你带回家，是不是？那你吃上3个月，你再感受一下啊！因为酸枣仁有没有用，它不是我说了算的。但是如果你想订两套的话，更优惠了，358块钱12瓶，你能吃上半年，好不好？那今天我说了，只有20个名额。我们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被打进来了啊！您抓紧时间啊，继续持续的来拨打。
1: 对，记好订购电话，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001，1650431001哈。
0: 嗯，我刚才跟大家说到，说40岁之后啊，你调整睡眠的问题已经成为刚需了，而且这个问题还在不断的往前发展前移。因为有的人说，哎呦，我30岁的时候已经有这个睡不着，睡得很浅，影响我生活的情况了。然后，哎呦，我这一体检发现这儿那儿都有问题。我跟大家说，都是你熬出来的啊。那么今天把北京同仁堂茯苓桑葚酸枣仁百合膏给您带来这个名额。首先，酸枣仁它是东方睡果，它好不好用不是我说了算的啊，《本草纲目》要点都是有收录记载的，但是你一定要按照我说的方法给你去吃，每天都吃，坚持吃啊，一天吃上1勺20克左右，那么6瓶一共能吃上3个月左右。你如果坚持不下来的话，我劝你今天你也别下单了，你就别打电话了，好不好？
1: 对。
0: 但是我只有前20位朋友能享受1996瓶35812瓶这样一个优惠的名额，您记好电话。
1: 对，记好电话，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001，1650431001。
0: 好的，我们迎进88的这位朋友，你好。哎，女士。哎，女士。这信号不太好啊，女士，咱们订购是不是？
2: 对。
0: 嗯，好的，咱们订购几套？
2: 一套吃多久？
0: 一套能吃3个月，两套能吃半年啊。订两套哈，咱们是自己吃吗？
2: 啊，对的。
0: 哎呀，那您这个问题可能稍微有点严重，是不是？这个年头比较长了。
2: 对，好多年。
0: 嗯，睡不好哈。好的，咱们今天订12瓶，订2组的话更优惠，358，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好不好？嗯，好嘞，您等电话就可以了，客服会跟您取得联系的啊。
1: 对，坚持吃，一定能吃出效果的啊。
0: 嗯，好嘞，跟您说声再会。来，迎接3号线这位朋友啊，你好。
3: 你好，
0: 哎，先生，咱们订购吗？
3: 啊，对，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客服会跟你联系的啊。一套还是2套，跟他说就可以了啊。
0: 嗯、好嘞，时间有限，跟您说一声再会啊。我跟大家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嘛。如果说您是熬夜总醒，睡不安稳啊，这个每天一闭上眼睛，眼前就开始过画面的，包括说醒得特别早，2、3点、3、4点就醒了，一直睁眼到天亮的，就是特别的难受啊。然后可能有的朋友以前用了很多的方法，甚至花了大价钱啊，都没有变化的话，您 抓住今天这个机会，因为我今天带来的这个是能从首先能从根儿上，第二是慢慢调理巩固你的这个睡眠哈。记好，只有前20个名额能享受199六瓶358十二瓶的这个优惠，记好电话。
1: 每瓶咱们都是300克6两的啊，记好订购电话，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好，我们迎进3号线这位。

0: 朋友，你好。哎，你好。
1: 哎，给我订
0: 哎，先生，好不好意思？哎，您订几套？
1: 啊，订两套吧。
0: 啊，订两套，好的，订购成功了啊，我们稍后等电话就可以了。
2: 两套是12瓶，能吃上半年哈，只需要358块钱哈。
0: 嗯、是的、嗯，因为老年朋友他的这个睡眠问题会比较多一些，但是他觉得哎呀，是不是老了这个觉不好正常啊？我跟你说，是因为你体内管这个睡眠的物质一种氨基丁酸它减少了，
2: 嗯、
0: 那么酸枣仁膏它就能帮你合成这个氨基丁酸，是不是？
2: 对。
0: 那我们的困意上来了，自然就能睡着了。那如果说你身边老伙伴都睡不着的话，你看你能睡得着，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养护的比别人要强啊？
2: 对呀、
0: 啊，睡眠的时候是我们人体自我修复哈、自我安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段。所以说，咱们能睡得着，能有一个好的睡眠，我觉得太幸福了。今天原价99块钱一瓶的北京同仁堂的酸枣仁膏，我们给大家做到什么优惠？就是199，不是能让你带回家一瓶，而是买3瓶送3瓶，一共6瓶，一瓶吃半个月的量，6瓶就是3个月的量，正好能让您足足吃上一个周期。我觉得我们和厂家诚意真的是足够了啊！
2: 对，
0: 199，6瓶3个月，358，12瓶半年的量，您记好电话。
2: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的，等待大家电话啊！马上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天赋主城，降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5: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4: 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6: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欢迎回来，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啊。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北京同仁堂的酸枣仁膏了哈。
2: 嗯，
0: 有一句话啊，穷吃汤，
2: 富
0: 吃
2: 丸，哎，皇
0: 家贵
2: 族用膏方哈，
0: 没错啊、
2: 嗯。但是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评价享受到名贵的哈，什么北京同仁堂酸枣仁膏啊，
0: 嗯，
2: 好用不贵啊。咱们前20位啊，跟大家说，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买3瓶送3瓶，一模一样的，每瓶都能吃上，每瓶是300克能吃上15天的
0: 半个月，
2: 就是啊，6瓶咱们就是吃上3个月，正好一个周期哈。
0: 嗯，
2: 只需要199块钱啊，市面可是99块钱一瓶的啊，今天6瓶只需要199。但你要说，哎呀，我的问题严重，这个失眠的情况，包括睡不好的情况，已经有几年困扰我好几年了，那你就订上个大套组，订上12瓶，只需要358块钱，12瓶正好是能吃上半年的啊。
0: 嗯，是的，
2: 嗯，
0: 市面零售价是99块钱一瓶。不变的，所以今天真是赔本在做推广啊。
2: 对，所以说赶紧打进电话啊，咱们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因为这个太火爆了啊，名额也是非常的少，前20位才能说是买3瓶送3瓶，199块钱带回家6瓶酸枣仁膏哈。你要想说是我买12瓶，我想吃半年的，哎，今天只需要358块钱，还给你免费送。 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哎，你们有朋友留言啊，说这个怎么吃吧？你这吃法是什么？
0: 嗯，我建议您哈，早饭之后啊，早饭之后吃，或者是睡前吃啊，就是最好不要空腹啊，大家听明白？

0: 了吗？然后一天一到两次，一次呢一到两勺啊、嗯、基本来说你一天吃一大勺的那个量就是20克，这个就够了。
1: 对，咱们这膏都是浓缩的嘛、啊、
0: 哎，是的，你直接入口吃，直接放嘴里这么吃就行，或者你用85度以上的热水冲开一饮而尽啊，一瓶是15天左右的量，然后根据你问题的轻重啊具体情况来调整这个用量啊。然后怕糖的糖友的话用量减半啊，因为它做膏必须是要用到麦芽糖的，但是啊你放心，这个麦芽糖在反复的收膏熬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定的转化，所以你吃起来口感是不甜的、嗯、
1: 对，
0: 它只是有一种回甘。
1: 我闻了一下，我刚才尝了一小口哈、
0: 哎、
1: 这个中药味很浓的啊，
0: 中草药的味道它是非常的浓郁的啊，你吃一下就知道是什么感觉了啊、
1: 嗯、
0: 但是啊我提醒您还是一定要从头喝到尾，一个周期中间一定不要间断，听明白了吗、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植物性的东西你一旦喝出感觉就要一次性喝到位，它不像说那些一吃之后马上倒头就睡不吃不行那种东西，我说那样的产品我们不做，它也不好，是不是、
1: 嗯、
0: 保质期12个月，咱们天天去喝，一般一个周期的话3个月你就能感觉到状态好很多了，你感觉到变化之后你可以再巩固巩固，就喝到咱们能自主入眠了，哎，我这睡眠质量也满意了，睡完了睡醒了我精神了，就可以停了啊、
1: 哦、
0: 草本植物的东西你放心是不会依赖上的哈。今天啊，如果说有需要的朋友，需要睡眠调整的朋友，你赶紧打电话订购，因为我看了一下名额还有最后的6-7个啊，记好电话，
1: 哎，1650431001，1650431001。
0: 来，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女士。
2: 我问一下，那个睡眠比较轻，
0: 嗯，
2: 能醒，
0: 啊，
2: 那个能调理不？
0: 就是这款我们的这个酸枣仁膏，就有很多睡觉轻、睡觉浅的朋友，吃完了之后，对，都会非常有感觉，反馈都很好。所以说，北京同仁堂这款它才做的长久啊，做10来年了，我们也才能带到节目当中。你回去放心吃啊，我告诉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您这个问题非常的对啊。
2: 哎，行，
0: 嗯，好
2: 嘞。这一套能吃多久？
0: 一套199，6瓶能吃3个月，正好一个周期啊。咱订一套还两套？
2: 行，我订2套吧。
1: 对，
0: 两套
1: 358，还有优惠啊。
0: 哎，是的。
1: 好嘞，订成
0: 功
1: 了，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还想订购的朋友，没有抢到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名额不多了，还剩下5-6个名额了啊！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1650431001，1650431001。
0: 好的，我们睡眠方面不好的朋友啊，赶紧试一试，因为什么？早一天改变，少一天遭罪，是不是？
1: 哎呀，那睡不着、睡不好是真的难受哈，
0: 嗯、
1: 吃不香啊，然后白天还没精神头。
0: 那你像刚才有个朋友说，我睡觉特别浅、特别轻，说有点动静啊，恨不得说那个外边啊，那个窗户响一下你就醒了啊。那你的这个问题真的需要马上就调理啊，因为这个时候你是很容易忽视这个问题的。你越忽视它，它就会越来越严重。
1: 对，
0: 你随着年龄增长，氨基丁酸的量会不断的流失，你不去管它，好的睡眠是不会自动回来的，是不是？
1: 对。
0: 而你越熬，你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你的气和血是越熬越少的，你大脑当中管睡眠的这个物质是不会自己回来的。所以说您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我们节目还有最后7分钟的时间了，还有最后的3-4个名额，我们能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001，1650431001哈。
0: 嗯，我刚才跟大家说到，说40岁之后啊，你调整睡眠的问题已经成为刚需了，而且这个问题还在不断的往前发展前移。因为有的人说，哎呦，我30岁的时候已经有这个睡不着，睡得很浅，影响我生活的情况了。然后，哎呦，我这一体检发现这儿那儿都有问题。我跟大家说，都是你熬出来的啊。那么今天把北京同仁堂茯苓桑葚酸枣仁百合膏给您带来这个名额。首先，酸枣仁它是东方睡果，它好不好用不是我说了算的啊。《本草纲目》要点都是有收录记载的，但是你一定要按照我说的方法给你去吃，每天都吃，坚持吃啊，一天吃上1勺20克左右，那么6瓶一共能吃上3个月左右。你如果坚持不下来的话，我劝你今天你也别下单了，你就别打电话了，好不好？
1: 对。
0: 但是我只有前20位朋友能享受1996瓶、35812瓶这样一个优惠的名额，您记好电话。
1: 对，记好电话，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001，1650431001啊。
0: 好，来我们迎进，哎，这位朋友掉线了，没关系啊。 可以再打一遍。

0: 大家都知道说睡眠不好难长寿，话说出来道理都懂，是不是？那我怎么才能拥有一个好的睡眠呢？可能有的朋友已经对自己的睡眠没信心了啊。
1: 对呀、
0: 我跟您说啊，您别灰心，您试试这一款我们的酸枣仁膏，北京同仁堂的啊。不仅它有酸枣仁，它还给你添加了多味的一个好料，是不是？浓缩的精华，而主要成分就是酸枣仁。那酸枣仁它被誉为东方睡果，从《本草纲目》到《药典》都是有收录记载的，自古以来就是管睡觉的。而且咱们中医的东西不像什么片儿、什么素啊，咱们是润物细无声的去巩固你的睡眠。这一款酸枣仁膏，它是精选河北邢台的野生酸枣仁、配以什么呢？桂圆、百合、黄精、茯苓、桑葚、莲子，哎，这些东西是干嘛的？哎，咱们这里可能不便去说，但是咱们老百姓都知道。你可以随便拿手机去查，这七味药食同源的好料，植物草本精粹，32道工序古法的熬制，20斤的原料才能浓缩出1斤的膏。
1: 对，
0: 而且咱们不是药，说几天你吃了见效了，不是啊，咱们是酸枣仁给你熬成的膏，入口的食品，那就是要安全健康。
1: 对，还有大品牌北京同仁堂的加持、啊、
0: 哎，是的，我就说要品牌，你选对品牌。有的朋友说我花了很多方法，花了大价钱，但是你的这个
1: 效果，
0: 哎，没变好，而越来越差了，怎么回事？你选的产品不对。咱们这款酸枣仁膏，它是7种植物成分萃取啊，下到十几岁孩子，上到百岁老人，你都可以放心吃，什么不好的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没有。32道工序古法熬制的，非常的珍贵。今天北京同仁堂这一款啊，您真是捡着了，因为人家是99块钱一瓶，一瓶300克的啊。
1: 对，今天199块钱买3瓶送3瓶，能吃上3个月的量啊！你说我这严重，我想吃半年的量，只需要358块钱能吃上半年的量，12瓶，还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我们已经1号线这位朋友，哎，久等了，又掉线了，不好意思啊，咱们这边给您记录了，好不好啊？下面迎进3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订购。
0: 哎，
1: 好嘞，
0: 订
1: 购
0: 成
1: 功了啊。
0: 我们的客服会跟您联系的，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
1: 对。
0: 都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因为我深深的知道，睡觉对人来说太重要了啊。
1: 对，睡不好真的是什么都干不好的哈。
0: 我跟你说，就俩字儿，就痛苦。睡不着就非常的痛苦，不仅是晚上痛苦，白天也痛苦。
1: 翻过来掉过去的啊，抓心挠肝的。
0: 咱们老百姓说什么叫烙饼？然后你看你身边的人啊，你看老伴儿啊，睡那一个香，呼噜都起来了，然后你在地上溜达啊，多难受。或者说你这边刚一睡着，他呼噜又起来，又给你吵醒了。
1: 对，
0: 这其实是什么问题？就是你觉觉太浅了。有的朋友甚至说我极端来点极端手段啊，我喝点酒啊，吃点什么片儿，吃点什么素，大把大把的
1: 吃上就能昏倒那种哈。
0: 哎，我跟你说，这个觉没变多，你钱还没了，你钱都没花在正地方啊，身体还不行了。
1: 对，一旦不吃，然后你更难入睡了哈。
0: 是，所以说我们要从根儿上去解决我们这个问题，说为什么你睡不着，就是因为你没有这个困意和睡意。咱们要把丢失的困意找回来，你自然就能有一个好的睡眠，就能更快的入睡，就能有一个深度的睡眠了。那么怎么办？酸枣仁它就是干这个事儿的，东方睡果，帮助咱们合成身体里啊制造困意的这个氨基丁酸。所以说它从根本上解决，而且它也是从根本上，你知道它是安全的，是不是？今天北京同仁堂的这一款我们的酸枣仁膏给你做到什么样的力度？原价99块钱一瓶，今天给您做到199，买3瓶送3瓶
1: 啊！
0: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因为6瓶它是一个周期3个月的量。如果说我不让你吃上3个月一个周期的量的话，我觉得也没有意思。我是更想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感受到这个3个月的一个变化，一个周期你去吃足了，好不好？那如果说你想分享给其他人，分享给我们的家人、父母，或者说您的这个问题比较长啊，比较严重的，你也可以订上2套，因为2套更优惠，2套12瓶358，能吃上半年的量啊。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2分钟时间，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您记好电话。
1: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抢最后的2个名额，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您先拆箱验货，满意了再付款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吃法吧。首先就是你在吃早饭之后，或者说吃晚饭之后，睡前这个时间来吃，一天吃1到2次。

0: 啊，十几岁咱们上学的都没有问题哈。然后它是那种拉丝浓稠滴水成珠，口感绵柔的，哎，这个味道你吃着就感觉非常的安心哈。更重要的是，我想让大家拥有一个好的睡眠哈。
1: 对，
0: 今天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因为我们场内的电话已经接不过来了。
1: 对，
0: 您拨打场外电话吧。
1: 对，接到场外电话，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接好电话：165-0431-1001。
0: 嗯，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8-238-58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报名热线588-238-5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8-238-5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

0: 久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北京时间早上的7:36，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昨天气温下降，我们体感稍凉，我省大部县市伴有小雨，而在今明两天天气将大幅回升。今天白城的最高气温可达30度，但早晚温差较大。到了5月14号，松原最高气温将达到33度，四平吉林市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1度，白城最高气温依旧是保持在30度，那长春的最高气温将会来到29度，所以大家请按需及时增减衣物。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5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晴，11度到23度；四平晴转多云，13度到24度；辽源晴，10度到23度；通化多云转晴，6度到20度；白山多云转晴，5度到20度；白城晴转多云，17度到30度；松原晴转多云，16度到27度；延吉多云转晴，6度到25度；长白山保护区少云转晴，-3度到5度；长春晴转多云，14度到25度。我喜欢

们来关注新闻。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将于5月17号在我市举行。为保障本次赛事的现场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决定在赛事举办期间加强低空慢速小型飞行器和空飘物起降飞行活动的安全管理。管制时间是2026年5月17号，也就是比赛当天，赛事全程大概是从0点开始，一直到14点左右。管控区域包括赛事的起点，也就是长春体育中心，全程马拉松的终点长春国际汽车公园，以及半程的终点长春世界雕塑公园和赛道全程及周边核心管控区域周边1000米范围内升降放飞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5月14号到5月18号在长春农业博览园1至5号馆召开。

全国300余家参展商重磅集结，涵盖东北3省一区及山东、江苏、浙江等地10余家出版集团、17家城市出版社、10余家高校出版社，还有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首次亮相，将一站式满足所有阅读喜好。以集书、集韵、集地、集文、集物为主题的5大展馆各有特色，亮点纷呈，锁定5月14号来长春赴一场书香盛宴。5月9号，吉林省人民政府网站发布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吉林省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了长护险缴费标准，按照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总要求，用3年左右时间分步骤实施，建立符合我省实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具体为2026年制度立征覆盖全省所有统筹区，到2027年采取先职工后居民的方式逐步覆盖全民，到2028年筹资稳健可持续，待遇公平适度，管理科学规范，运行平稳高效，制度保障能力不断提升，稳经济、促发展、保就业的外部效应逐步显现，人民群众在共享共建发展的满足感、幸福感、安全感得以增加。单位职工费率按0.25%设定，未就业城乡居民费率从0.15%起步，全省执行统一缴费标准，用5年左右的时间逐步过渡到0.25%。5月23号至6月17号，部分长级城际动车组列车将实行全级别折扣优惠，最低折扣4折，为两地旅客通勤往来提供更多便利和实惠。此次票价折扣是铁路部门为进一步提升高铁运营品质，满足旅客不同出行需求，对长级城际间运行的动车组列车执行票价进行的优化调整。调整后，相关动车组列车的执行票价以铁路12306显示的公布票价为上限，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如长春往返吉林的 C1211、C1238次列车票价4折，长春往返吉林的 C1232、C1248、C1250次等多趟列车票价6折，长春往返吉林的 C1223、C1229、C1236次等多趟列车票价在周一至周四和周六执行8折优惠。520马上要来了，这一天因谐音我爱你成为许多新人眼中登记结婚的良辰吉日。目前长春市520当天名额已约满，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都表示抢不到号，纷纷留言交换预约抢号的心得。2025年5月10号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婚姻登记地域限制取消，新人领证不再需要户口簿，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后，旅游即可就地结婚。不少城市景区打造了领证新地标，发展旅游结婚登记，开辟了婚登加文旅的赛道。

五一刚过，桂林路就要拆了。五月六号，一条长春桂林路档口拆卸门头的视频在网络迅速传播，本地居民甚至是外地游客纷纷询问桂林路怎么了。桂林路作为长春老牌网红商圈、美食老街、美食商铺云集、潮流小店林立，是本地年轻人休闲打卡、外地游客游玩探店的必去之地。五一假期期间，街区内人流涌动，热闹非凡，这样烟火气十足的商圈难道要拆除？据了解，网传的桂林路拆迁其实是属地开展常态化市容环境治理的具体举措被误读，简单的说，劝离挡道游商，拆除档口外扩部分，切实环境于民，环路于民，环序于民。据观察，商圈整体运营平稳，人气依旧在线，完全不

0: 影响逛吃，请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不信谣，不传谣。昨天，记者从吉大二院获悉，该院亚太院区5月11号，也就是今天，将举办世界防治肥胖日主题活动暨体重管理多学科联合义诊活动。活动时间就在今天上午的8:30到11:00，活动地点在吉大二院亚太院区1号门诊楼2楼。据了解，吉大二院肥胖专病门诊、体重管理门诊常态化开诊，科学控重，守护健康。今天让我们相约在吉大二院亚太院区，不见不散。春风拂过，长春公园的郁金香已悄然绽放，千姿百媚铺展成一片绚烂的花海。阳光正好，花色正浓，正是与春相拥的最好时节。长春公园诚邀广大市民朋友走进这片芬芳之境，赴一场与郁金香的约会。今年郁金香园种植了红色印记、橙色长安、阳光、肉色长安、孟菲斯、奥尔良等多个品种，红、橙、黄、粉、白混色交织相融，宛若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明艳动人，满目生辉。趁花期正好，风也温柔，天气晴暖，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长春公园走一走，看一看吧，将这场春日的浪漫装进眼里，留在心里。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间点分别为6月1号的0时至和11月11号的0时。6月1号至6月25号和11月16号至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请您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实申报跟访对象及相关人员信息。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7，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央视新闻消息，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表示，近期我们关注到全国多地出现通过商场大屏照片投放、线下粉丝聚集应援等方式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生相关活动。此类活动不仅占用大量公共资源，而且容易对运动员备战、参赛产生干扰。同时，活动组织方、商场等有关方面未经授权使用运动员肖像，也涉嫌侵犯运动员合法权益，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为他们加油鼓劲儿，也请大家保持理性，相关遵守法律法规，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由王曼玉、孙颖莎和蒯曼出战的中国队3-2战胜日本队，实现7连冠。男团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的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收获12连冠。祝贺中国乒乓球队。近日，随着驾培行业新国标落地实施，5月1日驾考全面改革，科目二增至8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络广泛流传，不少人扎堆报名驾考，生怕新规实施后考驾照更难。事实果真如此吗？记者了解到，所谓的五一新规其实是2026年5月1日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

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国家标准。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我们国家及省市公安交管部门均未发布任何驾考改革、调整考试内容、提升考试难度的相关通知。针对网友最关心的学车考试实操问题，山西省某驾校负责人张鑫表示，截至2026年5月，小型汽车驾考所有项目合格标准、评判规则均保持原有标准，无任何变动。对于网上流传的科目二五项变八项，安徽省一驾校校长陈金忠解释，这也是误解。此次新国标只是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线等实景设施，模拟真实城市道路环境，让日常练车更贴合实际行车场景。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此次驾培新国标目的是整治行业乱象，规范教学，相关驾考驾培政策应当以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昨天微信派公布电脑端微信新功能，滚动截图、发语音、表情连发，更新电脑端微信至 4.1.9 版本即可体验。电脑端微信截图后，点滚动截图，滚动鼠标滚轮就能直接截图完整长图，当前没显示的内容全部囊括进来。现在电脑端微信也能发语音了，聊天框点右下角的小话筒或者按住 Alt 键就能直接开讲，你还可以在微信设置中调整快捷键，怎么顺手就怎么来。对于新功能，网友纷纷表示很好用。那听众朋友们，电脑端微信新功能你用上了没？觉得咋样？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为服务骑行爱好者携车出行，5月10号起，在北京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在11座试点车站，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在票务组织方面，本次试点实行专属骑行多样化票种票价管理，采用单一票价30元每人次。5月8号，游戏机行业巨头任天堂宣布，为对应持续攀升的零部件成本，将在全球多个核心市场上调其次世代主机 Switch 2的售价，其中国际版主机预计在今年9月调价，同时下调销量预期。5月8号，任天堂香港有限公司也发布公告称，将于9月份，但具体价格尚未披露。目前港版价格是3450港元起，约合人民币2997元。巴西政府近日宣布，自2026年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消息发布后，赴巴西旅游热度迅速升温，多家旅行社加快布局南美旅游产品。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消息发布后，国内飞往巴西的相关航线搜索量较前一小时显著增长，其中飞往里约热内卢的机票搜索量增长1倍，飞往巴西利亚的机票搜索量增长近2倍。从客源地看，上海、北京、杭州、广州和成都成为赴巴西机票搜索热度最高的5个城市。多家旅行社表示，今年春节期间南美产品销售情况良好，巴西免签政策将进一步释放市场需求。
在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金枕、甲伦、托曼尼等泰国产榴莲琳琅满目，金枕的价格每公斤28元起，在不少电商直播平台花129元即可买到2公斤。

以上的六房果肉榴莲还包邮。相比过去动辄百元一斤的高价，如今榴莲价格正变得越来越亲民。榴莲价格下降背后有哪些原因？榴莲自由真的更近了吗？从进口到国产，从物流到种植，这颗热带水果正在经历深刻变化。夏天快来了，炎热的天气里吃点可口的水果别提多爽了。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服用某些药物时同时吃这种水果，药效可能失控，甚至带来健康风险。在生活中有一种常见的水果服药期间最好别碰，它就是西柚，也称葡萄柚。超过85种药物和西柚相冲。那专家介绍，患者服下药物后，一般来说药物需要在肝脏进行代谢，肝脏代谢药物时经常用到一种酶来分解各种毒素，西柚富含的物质会显著抑制这种酶的活性。最稳妥的建议是，但凡吃药，避免短时间内同时吃西柚。近期不少人发现春夏季节常见的烦人小虫子又来了，不少网友不堪其扰。密密麻麻的飞虫一眼看过去令人头皮发麻，穿黄色、绿色等颜色的衣服尤其容易中招。这些飞虫到底什么来头？据专家介绍，这种不明飞虫叫做蓟马，多发于春夏季，靠吸食植株幼嫩组织枝叶为食。南方有，北方也有。20摄氏度的环境更适合其生长，如豆粒般大小，体型细长，尾巴尖尖的，还有个钩子，捏死后有一股很大的臭味。蓟马对黄色、绿色、银灰色衣服有一种执着的偏爱，尽管蓟马甩都甩不掉，但它对人体是没有危害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猛然抖动衣服，将它们弹走，落在皮肤上的可以吹走，被叮处涂上风油精或润肤露即可。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若蓟马不慎入眼，切勿直接用手揉搓，可用清水冲洗、滴眼药水、多眨眼等方式。北京时间早上的7:56，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西蒙，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祝大家这周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好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1: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0: 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哈，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涉及到我们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啊，在我们的房产圈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房产这叫什么房产圈的这个大拿哈，大拿级别的人物。那小辉老师的微信号
1: 我就不谦虚了哈，默认了
0: 啊，这个不是谦不谦虚哈，我们这个是实至名归啊。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今天啊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哈，就是2026年1到4月份长春楼市的项目销售的排行榜啊。那这个数据的话呢是由长春克尔瑞然后统计出来的，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呢比较贴近于真实数据。因为有几家房企确实是我们感受到了，就是他们卖得不错，而且呢就是从1月份到4月份呢它是一个长红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0: 啊，就持续的啊，
1: 对，
0: 非常不错的这样一个，
1: 对对对对，是比较稳定的一个输出哈。那这几家楼盘呢，我们先从1到10名，然后逐渐给大家都一一的详细解读一下哈。那第一个项目呢是绿城桂宇汀兰这个项目，那这个项目呢其实呢它已经过了抢销期了，但是呢可能这个阶段2026年1到4月份可能正处于集中备案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项目呢从名字上大家能够看得出来它是绿城开发的。绿城呢其实在这个江浙一带就是还是非常有名气的啊，而且呢在那边可能比这边做的还要好一些啊，包括在杭州啊，就是绿城就是被认为是咱们长春版的啊，长春版的伟松，就是伟峰吧，差不多啊，有点这种感觉哈。那绿城呢比较擅长的就是做这个高端的改善住宅啊，然后呢包括就是景观的这种建设呀，包括这个户型的这种研发呀，包括这种理念的这种更迭呀，就